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
2: 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但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不管贫富贵贱呐，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2: 对，
1: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
2: 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1: 真是不多，
2: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
2: 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一？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在7月12号20点到15号0点，强降雨持续影响辽宁省52小时，多项雨量指标突破了历史极值，沈阳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没有人预料到一场雨会以如此暴烈的态势肆虐辽沈大地。台风巴威携带的水汽与东北冷涡在天空中激烈交锋，副热带高压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将厚重的水汽死死按在辽宁上空。

雨不再是雨，而是一条从天穹倾覆的河。7月12号到14号，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等辽宁中东部城市出现了大暴雨，特大暴雨。有媒体形容辽宁半天下了半年的雨，老百姓说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急、下时间这么长的雨。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千千万万的辽宁人没有慌乱，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从容面对，积极应对。风雨来了，一起扛。可以说这场来势汹汹的暴雨不只是一次防汛大考，更是一面放大镜，清晰地映照出辽宁人最质朴、最鲜活的群像。这两天辽宁暴雨占据各大平台热搜，辽宁人的形象也变得格外清晰。真扛事儿，超仗义，贼乐观，太温暖。风雨中有人玩起了皮划艇，有人在雨中理发，有人在自家的小院里钓起了鱼。对于这种松弛感，网友评价说，辽宁人心真大。其实并不是咱辽宁人心大，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有人在替他们负重前行，有人在用自己的身躯去抵挡风雨，守护安宁。世人看到了这样一幅颇为独特的画面，一边是市井间那都不是事儿的松弛感，一边是防汛应急体系的高速高效运转。从党员到群众，从消防指战员到基层工作者，从门诊医生到饭店小老板，他们要么在暴雨中趟水逆行，扛责向前，要么在家门口守望相助，能伸把手就伸把手，将每一份力量汇聚，让每一颗心靠拢。不躲，不怨，不慌乱，也不轻视，风雨同担，众志成城，这八个字在这70多个小时里，在辽沈大地具象化了。

我们说辽宁人能扛事儿，在这一场暴雨洪水当中，有人向险而行，有人倾力护航。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截止到15号6点，辽宁全省共转移38万9756人，武警辽宁总队出动900名兵力、71台车辆，携带装备器材10503套箭套，累计加固堤坝19000多米。辽宁省公安厅出动警力23128人次，5221车次，协助转移群众。危急关头，无数一线工作者冲破了风雨桎梏，民警纵身踏入齐腰深水营救被困人员，乡村干部通宵值守，连夜转移安置村民，执行交警迎风助力，开辟一条条生命通道。

命令抢修队伍涉水巡线抢修，竭力守住万家灯火。环卫工人躬身清掏排水井的淤堵，为城市排涝，打通要道。这群最能扛事儿的坚守者，不讲条件，不诉辛苦，不畏艰险，稳稳地托举起万千百姓心中满满的安全感。咱辽宁人够意思，有人冲锋在前，有人补位于后。一线公职员扎根抢险一线，守护城市安全，万千市民自发补位，同心参战，共同演绎风雨之中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街巷排水口被淤泥落叶堵塞，无数路人俯身趟水，徒手清淤，热心车属就地驻足，无偿拖拽涉水被困车辆，更有暖心大哥跪滑桨板6小时营救了几十位受困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扛，咱辽宁人的够意思，绝对不掺假。有人坚守岗位，有人不负担当，咱辽宁人靠得住。一场大雨打乱了城市正常运转的节奏，但是这班儿非上不可吗？是的，我的班儿，是的。暴雨里身负手术重任的医生，不惧半个身体被积水淹没，仍然坚定逆行赶往医院。面对校园积水围困，沈阳农业大学硬核出动铲车送饭，稳稳保障学生的三餐与安全。这份迎难而上的执着是使命，更是辽宁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咱辽宁人热心肠，有人伸出援手，有人温暖相伴。如果说抢险救援展现了辽宁人的热血担当，那寻常时刻的邻里帮扶就体现了辽宁人最纯粹的本心。年轻小伙凌晨冒雨沿街奔走，通知路边车主及时挪车，街道工作人员买下所有青菜，只为让摆摊的老人早点回家。快递小哥车辆因为积水侧翻，途经路人合力将车抬起。这些事儿不大，或许小到不值一提，但这就是辽宁人的热心肠。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看见了能帮就帮一把，因为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辽宁人心敞亮，有人直面风雨，有人向阳而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侵袭，我们辽宁人不抱怨困顿，不沉迷阴霾，始终保持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心态，有条不紊地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卫生防疫工作。连日大雨落幕之后，漫天绝美晚霞铺满了辽沈天际，不少辽宁人走出家门，举起手机定格落日的美景，漫步街头重拾日常烟火。所以你看，熬过疾风骤雨，抬头便是漫天晚霞，温柔相拥，闯过坎坷前路，脚下便是宽广辽阔的万里坦途。一场暴雨照见辽宁人的众生百态，坚强扛事儿，热忱有爱，遇事从容，乐观通透，汇聚成最立体最鲜活的辽宁形象。都是讲究人，咱事儿上见。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女永远拥有直面风浪的底气，这份属于辽宁人的坚韧与松弛，历经风雨淬炼，愈发熠熠生辉，终将成为辽宁。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啊。大家呢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小师傅豆豆啊，来到我现在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大家呢不只是说可以啊看到豆豆，也可以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感谢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为我点赞啊，现在呢这个点赞数量还是挺多的。还有这个冰室睡着的海送出的这个礼物，还有彤彤爸爸也来了，他说哎，今天这个什么上海智能人工大会开始了，如果说我要是在上海的话，这个大会，不过我们寻常人都可以进去，我也一定会去看一看的。我非常感兴趣。还有这个大西瓜刚才呢留言了啊，针对刚才的这个话题，他说到了一点啊，也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辽极黑，东北一家亲，有难同当，风雨同舟。那么针对刚才节目的内容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想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话想跟豆豆来说的话，哎，都欢迎。暑假已经来了啊，那现在在这个朋友圈你有没有发现已经掀起了一场花式的遛娃大赛呢？一般就是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哈，晒哎去哪儿了图片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去新加坡游学了，那这一趟可能2-3万吧，或者呢有的这个朋友呢全家都去迪士尼了，还有呢去什么新疆之旅的啊，然后呢配文都很默契的写什么呢，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见世面。其实很多父母啊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我拼命赚钱，我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物质的需求，然后呢带他去各种高端的消费的场合，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见世面啊，这就是所谓的富养。但是有一个事实挺残酷的啊，你看就比如说像什么网红景点啊，高端的商场，星级的餐厅呢，这都是消费端。那么孩子身处其中就是消费啊，是吧？消费端的不就是消费吗？就是在那儿花钱啊，然后呢被动的接受服务啊，沉浸在被服务的这种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表象，但是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来不懂得价值感的由来。而真正的世面在哪里？往往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那么很多父母呢对这个富养会有一个误解啊，他们觉得说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啊，带他体验更贵的生活，那这就是富养了，于是呢就无底线的去满足孩子的所有的需求。事实上你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他就习惯了这种消费端的舒适，他没有经过这个生产端的打磨的话，那么这种富养可能是一种提前透支。你看父母倾尽所有的富养，让他们习惯了精致优越，然后也让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都得为他让步付出。我很认同一句话啊，这个消费呢它只能够拓宽眼界，而生产才能够重塑三观。像景区、餐厅、商场，这都是消费的场景，那么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花钱就行了。但是要是在这个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这才是生产端，也是所谓价值诞生的源头。所以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的环境里面，而是把孩子带着走进生产一线，然后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你看像这个郭晶晶夫妻啊， 咱们说这享受最顶级的物质生活，体验最紧

致的人生，但是他们的育儿理念朴素的让人动容。假期的时候呢，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餐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可以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给他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洗车来赚。除此之外呢，夫妻二人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一看人间百态，感知世间冷暖。无独有偶啊，玻璃从打扫车间、搬运物料，再到专业的切片、洗涤、炉工、掰片，所有枯燥繁琐的基层工序，孩子都得亲身经历一番。你看，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的去了解生活百态。那么浙江有一位一根竹子20斤搬一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最终的酬劳就有50块钱。这一天下来，孩子腰酸背痛，浑身疲惫，回来哭了很久。这一刻他才真正的读懂20元的早餐是多么的难。孩子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放下娇气，他才会脚踏实地，不虚荣攀比。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看清现实，让他看到价值是怎么被创造的，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暑假，我们把话又说回来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这有可能会滋养孩子一生的格局。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在凌晨逛一次批发市场。凌晨4点的城市，没有灯火璀璨的繁华，却藏着最真实的人生。我们不妨带着孩子早起去生鲜批发市场，或者是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看一看，看一看商贩连夜卸货分明，而是无数人凌晨劳作、长途奔波的成果。他们会明白，世界不只是有精致的5星级的酒店，还有凌晨不眠的烟火谋生。生活不只有安逸享乐，更多的是平凡人的负重前行。城市里的孩子可以没种过地，但是呢，一定要懂得粮食的由来，劳作的不易，所以可以回乡的时候带着孩子啊，体验一下田间的劳作，带着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摘，让他们知道一粒稻谷、一颗蔬果都要经历4地更迭、日夜守护才能够成熟结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让孩子从心底敬畏生活，学会感恩。

很多孩子也习惯了父母的付出，觉得说赚钱多容易啊。嗯，那么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走进你的工作现场吧。在暑假期间呢，湖北襄阳的一位父亲外出安装空调，人手不足，就带上女儿一同，短短四天，女儿就开始主动心疼父亲，体谅家人。你看，带孩子看看你奔波的模样，谋生的不易，这比千万句说教都有用。闲暇之余，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志愿活动，比如说清理一下公园的垃圾，帮扶孤寡老人，参与社区服务。那么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价值感都会滋养孩子的善意，让孩子拥有更宽厚的格局，更温暖的底色。其实说这么多的场景，居家的琐事让他知道一个家庭是怎么运转的，也亲身的去感受一下父母每日的繁琐与不易。或许作为父母啊，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去庇护孩子哈，那么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早早的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因为这个手机距离我的手啊还有一定距离啊，有点远哈、啊，看起来这个名字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就一并感谢吧。好，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爱听好物是鲁詹即食海蜇头，这算是一个解腻神器了，对吧？嗯，那么这个是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那这个真的是夏天的下饭法宝了。嗯，比如说这个到特别热的时候哈，食欲不太好，咱拌点海蜇头吃啊，或者家里边来了客人了，咱们用它整点小凉菜啊，也特别的下酒。听说有人想说，这海蜇头我自己我也可以处理是吧？多麻烦呢，而且处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不好吃。嗯，那么咱们这个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即食海蜇头啊，它是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它不是那种边角料啊，也不是这个海蜇皮冒充的啊，是一个大海蜇头，咬下去咔嚓咔嚓碎，啊，不硬不塞牙。你可能说牙口不好能不能吃？能吃啊，你可以拌上点，比如说什么黄瓜丝儿啊、木耳啊，啊，或者是洋葱丝儿啊，你再加点醋啊、香油啊，哎，你就拌吧，哈哈。

海蜇桐，它算是这个海鲜对吧，它呢也是响当当的海八珍之一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几乎可以忽略啊。有机构测试过，说这个吃完海蜇桐

人的尿酸值没变化，所以说你看对爱吃海鲜，然后呢还怕尿酸高的，那么这些朋友来讲的话，这个你就吃吧，可以解馋了啊。一到夏天天热的没胃口，咱整点脆生生的凉快快的哈，来盘凉拌海蜇头，哎，那你一口吃下去啥也别说了啊，口水都下来了。那么这个海蜇头呢都是独立的塑封包装，吃一袋开一袋，很方便的啊，放冰箱里边能存很长时间，夏天囤上几袋呢，你就不愁没有下饭菜了。那么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啊就得以前在这个超市当中啊20多块钱，今天呢咱这力度非常大，买5袋送4袋，99块钱，到手9袋，1袋11块，也就是9斤海蜇头啊。哎呦，哼，啥也别说了，太划算了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订购了，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您再付款。那么您方便使用微信购买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经济会弹出链接，点击之后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大家现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

0: 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

0: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3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2: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
2: 嗯，
1: 我真是沾了您的光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2: 是吗？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哈，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都说呀，这次得感谢小雨，都是跟着我才用上了功能性的养护牙膏。您说我不也是托老师您的福吗？我得谢谢老师，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2: 千万别这么说啊，小雨。其实我觉得吧，大家说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啊，但是还是得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头两天跟我说你牙疼啊，要不要拔牙这个事儿，我可能还真就想不起来把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推荐给你。
1: 嗯，
2: 因为它效果特别好啊。
1: 对
2: 啊，我也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用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但是好牙膏来了，好价格也来了，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感谢易老师。
2: 哎呦，其实我觉得呀，咱们都是互相感谢了啊。
1: 对，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
2: 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信任。
1: 是的，
2: 而且这两天呢，也确实有很多呀对咱们这款牙膏特别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了。
1: 嗯，
2: 啊，我也听说了，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素起牌的蜂胶

0: 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1: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十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准不准确。
0: 没错，十万支的牙膏，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订出去这么多。
1: 嗯，看来大家对苏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非常认可的，几千上万的人来报名。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打来电话。
0: 现在还在打？
1: 当然了。
0: 但是呢，现在要是说还想参加这个苏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个活动啊，你别看虽然只是第二天，但是我真的没什么底儿了，因为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昨天那么幸运，你打电话你报名你说能得就能得到了。
1: 怎么说呢？
0: 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1: 嗯，
0: 昨天一天订出去将近十万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对呀，
0: 那谁都没想到说这次活动报名人数能超乎我们大家伙的想象。
1: 嗯，
0: 结果昨天晚上十一点多啊，我都已经睡觉了。
1: 嗯，
0: 电话打我这儿来了，就给我吵醒了。你知道是谁吗？
1: 是谁啊？
0: 是厂家那边的负责人张总。
1: 张总那么晚了打电话干嘛呢？
0: 他在电话里跟我谈呢，他说真的没想到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嗯，
0: 啊，有这么多人渴求他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初呢他认为能有个万八千的就不错了。
1: 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天就订出去了十万只。
0: 是啊，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明天开始啊，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无论如何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做个限购。
1: 做限购了？
0: 对了，从今天开始苏企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每人最多只能订六支。
1: 嗯，
0: 毕竟数量太多了啊，昨天一天订出去十万支，这还不算今天的呢。
1: 嗯，
0: 啊，他们也有点供应不上了啊，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1: 对，它是功能性的。
0: 对啊，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一批数量上它不是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从价格上啊就能够看出来，普通的牙膏多少钱一支啊，这个大家伙心里边都清楚。
1: 嗯，
0: 啊，因为每天都得刷牙。但是苏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又多少钱一支呢？
1: 海外官网上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口腔连锁销售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价格是78元一支。
0: 没错，78一支，咱说便宜不便宜？
1: 不便宜。
0: 但是好东西它有便宜的吗？
1: 便宜的就不是好东西了，毕竟这个生产的成本在这里。
0: 没错啊，苏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外呢都是专供给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确实，伊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呀当然都是好东西。你看苏企牌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第一呢以制药的手段监管的，功效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所含有的碳酸钙可以坚固牙齿，薄荷醇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强大了，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的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其实小雨总结得很到位了啊，按照它的这个药物用价值来说，78确实是一点也不贵。
1: 嗯，
0: 但如果说还按照原价给到大家，我觉得我们联合央广推出的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嗯，
0: 昨天我还给大伙强调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两大优势，一个呢是给大家甄选出我们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大家伙没渠道没时间没有人脉，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眼花缭乱的健康产品，说不知道该怎么选，不懂得该怎么选，你这些都没关系，由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替大家甄选。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团队，这其中有营养学专家、食品工程博士、中医药研究员、质检工程师，他们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跑，深入到厂家的内部进行实地考察，产品的抽检验证，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 安全、性价比这六个方面我们都得达标之后，再经过我们团队人员的亲自试用确认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只有这样的产品经过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1: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要是压不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呀。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都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1: 嗯，
0: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出厂价。
1: 没错，所以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伊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元三支，相对比原价78元一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0: 那是肯定的呀。啊，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啊。哦，我知道老师，
0: 嗯，
1: 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0: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么这些产品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它只能起到一个美的作用。
1: 是的，
0: 而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实话啊，美我觉得是次要的，
1: 嗯，
0: 最主要的一定是健康。
1: 对
0: 啊，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疾病能够起到一个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疑难杂症的发生。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啊，他们对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是格外的看重，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
1: 嗯，
0: 那你那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
1: 嗯，
0: 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因为啊，他们的这种健康普及意识要比我们早很多年。
1: 确实，
0: 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啊，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的。
1: 没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0: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跟坐火箭一样。
1: 对。
0: 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一点，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水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1: 是的，
0: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又是一过，你看那嘴巴，啊，就剩半口牙了。
1: 确实，
0: 等到70-80岁的时候，这牙掉光了。
1: 对，你说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人那么多呢？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意识。
1: 嗯，
0: 就是平时的工作你没做到位。
1: 确实。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真就是有待提高。
1: 嗯，
0: 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1: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0: 连牙都不刷。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

0: 啊，你就这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1: 嗯
0: 啊，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咬不动了。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0: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1: 嗯，很粗糙
0: 啊。对，你在刷牙的同时啊，利用这种固体的小颗粒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在打磨一样。
1: 嗯，
0: 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但是你的牙釉质啊都被消磨得越来越薄了。
1: 对
0: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1: 有
0: 啊，偶尔啊觉得这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1: 嗯，
0: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1: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0: 没想到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1: 老师您讲讲。
0: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泄愤这个自己的小孙子，
1: 嗯，
0: 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讲爱不释手，恨不得这晚上就搂着小孙子睡觉啊！
1: 啊，毕竟隔辈儿亲嘛。
0: 啊，那这结果呢？有一次在这个园区里边，他推着小车。
1: 对啊。
0: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我给你吹一吹吧，好吗？就吹了这么一下，给吹坏了。老爷子70多岁了，平时真就不怎么刷牙，而且他这个牙呀，掉了一半的。就你想一想哈、啊。这牙一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这都漏风呢。
1: 嗯，
0: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唾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子眼睛里去了。
1: 哦，
0: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的跟那灯泡，怎么得了结膜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两下，啊，这儿科大夫你有经验呢，一听明白了，很可能就是你这么一吹，外界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1: 嗯，
0: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1: 对，
0: 哎，然后呢，就老人口腔当中的这些病菌呐、啊、病毒啊，就通过你这种吹气啊，还有这个泡沫啊、唾液呀、啊。他就跑到这个小孩眼睛当中了，牙周炎、牙龈肿胀。
1: 嗯、哦，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细菌和病毒，我们人的眼睛肉眼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之前不是说，有这口罩事件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当时这个病毒细菌呢，是不是就通过空气它就传播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当时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得戴口罩？
1: 嗯。
0: 就是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传染的。
1: 对。
0: 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嘛。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他疫的病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说那不感染才怪呢。
1: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0: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呢，
1: 可不吗？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一定很郁闷。
0: 哎呀，是既郁闷啊又懊悔啊，但是你说家人都怨我，他心里边他也憋屈啊。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跪不去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咨询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了，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1: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

0: 治好啊。
1: 当时我看他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你要是真相信我的话呀，你就给我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0: 什么习惯？
1: 刷牙呀，你早上你给我刷一遍，晚上你刷一遍，一天刷两遍。
0: 嗯，
1: 当时老爷子还觉得呢，我70多岁的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你也得把你这个习惯你给我改过来啊。而且咱们就抛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不说，你想不想再气一下小孙子呀？你要想气改过来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秘密武器你得用上。
0: 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是啥不知道吧？之前咱讲过，我们人体的口腔比肠道比肛门还脏。
0: 对，
1: 哎，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武器也没什么秘密，就是功能性的养护产品。
0: 哦，素起的这款牙膏。
1: 没错，当时我就给老爷子推荐的就是咱们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嗯，
1: 而且呢，老爷子也跟我表态了，说我一定得坚持用这个牙膏刷牙。除了用牙膏，你是不是得给我开点药啊？又开点消炎药什么的。
0: 老爷子就想让病啊赶快好。
1: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吧，就是到医院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愿意指导医生。
0: 嗯。
1: 啊哈，医生给他看完检查完之后了，说没啥事回家吧，你要不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啥药医生，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活不好干。
0: 确实。
1: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啥药我也不给你开，因为你用不着。我给你开那些消炎药啊、止疼药，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心里的一个安慰剂，它起不到一点作用，啊！昨天我不是讲了吗？口腔的问题，你用消炎药、用止疼药，到达牙见效比你那消炎药都快。
0: 嗯，
1: 我说你给我坚持用，你要信我的话，不用多，10天我就让你见到效果，啊！而且这老爷子还说呢，你半个月之前，啊，他这个牙周炎呐、牙龈炎呐。他这有这样的问题，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消炎药嘛。
0: 对，
1: 就吃东西时候都得避开。
0: 嗯，
1: 啊，我当时仔细检查完他口腔问题之后啊，我说坏了，哎呀，这10天，我说让他10天见到效果，这话说的有点大了，说早了，因为他不仅仅是口腔卫生的问题了，
0: 嗯，
1: 他这牙已经出现了大问题了。
0: 对，
1: 你已经有窟窿眼了嘛？
0: 不刷牙肯定有虫牙呀。
1: 是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吧。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你肯定是必须得坚持用，因为你这个漏神经这个窟窿眼这个问题，我不敢说10天让你恢复，这不可能。
0: 对，
1: 但是我能让你牙不疼，那我能解决你牙疼的这个问题，你就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热的牙从来没疼过，这说明啥呀？
0: 没有神经的刺激，那就是消炎了呗。
1: 没错。而且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其实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用完之后特别丝滑。
1: 那特别，老爷子用了10天之后，这层保护膜在他的牙齿表面也形成了。
0: 嗯，
1: 就等于说对我们牙神经的这个外露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了，它就不能够直接刺激它的神经了。
0: 对，
1: 啊，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0: 是，
1: 而且呢，在它用上的同时啊，它这个牙齿上形成的这种保护膜还可以起到就是长效抑菌和杀菌的作用。我说了，能够起到长时间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是多长时间？
0: 12个小时的抑菌。
1: 没错，12个小时的抑菌，一天2次，早一遍晚一遍，改变了这种生活习惯，用上这个秘密武器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当中益生菌的菌群平衡改变了，口腔异味没，
0: 小孙子也敢抱敢亲了，享受天伦之乐，这多好啊。
1: 没错，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啊，老爷子还在坚持的继续用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已经用了2年的时间了，
0: 多好啊！
1: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托一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个牙膏啊，我说不能，那牙掉了再长不出来了，不可能
0: 啊！
1: 哎，但是你要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长时间用的话呀，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话，把普通的牙膏给它换了。我能保障你剩下的好牙不再坏，啊，而且呢， 会越用越牢固。
0: 没错，拥有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来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1: 当然了，

0: 因为什么呢？叫病从口入。这人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腔。尽管呢，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不是药，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它不可能代替药品。但是，针对于口腔健康这方面来说的话，药品也无法代替它。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改变生活习惯啊，牙龈炎、牙髓炎啊、牙周炎就没有了，就能治好吗？我告诉大伙儿，我们每天不刷牙，你的口腔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为什么要刷牙？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啊，保障了我们口腔健康了，但是呢又通过最近这20年啊，我们开始刷牙，我们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却没有办法留住我们老了以后的坚固的牙齿，那就证明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祖国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得跟上健康的意识。
1: 嗯，
0: 这个健康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改成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产品能够避免病从口入，就从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开始。
1: 对，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速洗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活动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你想用上速洗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如果你也想享受到49.9元三支的价格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洗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点。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洗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洗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在那个牙科诊所呢，买到过这个牙膏，80多块钱一支呢。
0: 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款牙膏是吧？
3: 啊，是啊，这回呢就是便宜了，我想多买几支。
0: 嗯，你看看，你原来在牙科诊所是80多块钱一支买的，那肯定是诊所他也挣钱了。选健康购栏目当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样的速洗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啊，跟你之前在牙科诊所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49.93块支，那这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了。
3: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做法我特别赞同。之前用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所以说呢值得信赖。而且呢还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质量的担保，牙齿的健康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牙齿健康了，可以讲全身上下都健康。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易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在糖厂上班的。哎呀，人家都说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上班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就吃呗，而且基本上呢也不怎么刷牙嘛。那时候东西是少嘛，您说是不是？条件也是不允许。哎呦，您说这个岁数了，这两边的牙齿吧，就是没一颗好的。你看啊，我这左边有一颗牙，去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就是

0: 那个神经就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热的也疼。
1: 哦，漏神经了，这属于。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漏神经了。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是漏神经了，动不动就疼。哎呀，不敢用这个右边这个牙齿咬东西嘛，也不敢用这个右边的吃东西。现在这个左脸呢，明显的比这个右脸呢都大了。
1: 你看呢，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这个牙疼的患者啊，到牙科诊所去的时候吧，你不是漏神经了吗？我直接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我给你把这神经杀死了。我们老话说，把这神经摘掉啊，摘掉了你不疼了。但是你记住了，人的这个神经它是再生的，可以再生啊，就牙齿这一块啊。所以说你这个牙神经你杀死之后，一般3个月到半年左右，它还会再长出来，啊，再长出来了，你不又疼了吗？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哈，我们人如果都这样的话呢，说我一边牙疼的话，我用另一边去咀嚼，那你慢慢的，你这肯定这咀嚼肌呀，它都会出现这不一样的情况，这脸就偏了。一边要是不经常用的话，你这个牙龈啊，它就出现萎缩了，然后呢，漏的神经会越来越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脸颊这个神经啊，包括脸颊这个肌肉啊，就我们腮帮子这块的肌肉啊。啊，它都会受到影响。这边用这边发达，这边不用这边萎缩。那你想一想，你年龄越大了之后了，肌肉对皮肤都出现萎缩了，那可真的就成这个，一边没有脸，这边二皮脸了哈。这个就不光是美观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
0: 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我这个右边的这个牙龈呢，又萎缩了，牙呢都疏了啊。再加上我这个胃呢也不好，有这个胃炎、胃溃疡。哎，您说我这是吃不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
1: 哦，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你也有啊？
0: 啊，对呀，就是的嘛。我一直吃药的话呢，就是感觉能好一点，但不吃它就犯。
1: 这个病就这样，好好泛泛，而且药物还不能长时间吃啊。
0: 对呀，就是，总之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用这个竖起牌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我用了这个刷了个牙，一天呢我是刷2遍嘛，早晚各一次嘛。用完一次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个漏神经的牙呢就没有那种情况了，牙龈呢也不那么红了，而且呢也没那么疼了。
1: 你看，选对了牙膏，改变了日常，咱们这个效果马上就见出来了，对吧？
0: 是啊是啊，那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个异味了嘛。我大概刷牙刷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边的那个牙也可以吃东西了，牙龈萎缩呢也好了。现在呢2边脸呢都是感觉一样的圆了。
1: 都一样大了，恢复正常了。
0: 是。
1: 就是你用咱们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的早。如果说再耽误个1年2年的，你这脸就彻底变形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你刷一次牙，相当于帮你清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0: 哎呀，那么多啊！
1: 当然了，所以说它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抑菌抗炎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每刷一次牙，它可以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像很多牙膏，甚至一些治疗型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另外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牙神经，所以说长时间用的话，像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牙齿松动了，牙龈萎缩了，我告诉你，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甚至有一些，牙齿表面有裂痕的啊，包括我们这个顽固性的口臭的，要是把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0: 哎呀，是的，是的，您看看啊，我跟您说啊，林老师啊，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还就是惊喜。
1: 等于，什么惊喜？你说一下。
0: 我就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完以后啊，哎，不光是我这个牙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胃啊，现在也舒服了很多
1: 哎，这是你没想到的，对吧？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在临床上，我们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就是啊，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胃里边的，
0: 哦，
1: 啊，然后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这个唾液随着唾液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胃了，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所以说它这个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0: 哦，对了，易老师，就是谢谢您了啊，我麻烦您呢，给我订上九支，这么便宜，我就多订一点呗。
1: 要订九支，你这样，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就限购了，每个人最多订六支。你这样，我给你先订上六支，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啊，咱们是用着好，而且确实这次也是非常便宜啊，官网上呢是78块钱一支，咱们在这儿呢是49块9三支，所以说呢大家伙啊都想多订，但是数量有限了，每人限购。我把电话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场外折德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0: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

0: 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但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易老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2: 哦，您说，电话都接进来了。
3: 就你现在给我们争取的硕企牌这个蜂胶护龈这个健齿牙膏，哎呀，我就想用。
2: 嗯。
3: 你给我订上9支呗，我们家4口人用。
2: 你先别着急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现在的数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6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3: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也抽烟抽了40多年了，就那嘴里呀、都是味儿啊。你说他也刷牙，刷完牙没多长时间吧，又出来那味儿了。他那牙呀又发黑又发黄，我呀特别烦他了。就他跟我亲近的时候我都烦死了，就那股子味儿啊太大了。一上火一着急吧，他还牙疼，哎呀疼起来就吃那个甲硝唑。
2: 那吃甲硝唑，吃甲硝唑管用吗？
3: 哎呀，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反正疼起来那眼眶子啊，那哎呀半拉脑袋都跟着疼啊。这牙吧，他看过牙了，看过那牙医了，说是虎牙，建议他拔牙。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 我就寻思问问那个易老师啊，你说用不用拔牙呀？你说他的口气也太厉害了，我受不了啊，那味儿啊！
2: 我告诉你，这都是小事儿，口气就是小事儿，啊，就他这个口臭的问题，实际上不在牙上。啊，为什么说口腔有异味？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当中呢有害菌太多了，它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味道。
3: 嗯，
2: 所以说呢，和这个牙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问我该怎么做，是该不该拔牙？我告诉你，它牙没坏，留着它，别拔。
3: 啊，
2: 因为你一旦拔了，这辈子就没牙了。你拔完，你们还得镶吗？
3: 嗯嗯。
2: 你不镶牙，你怎么嚼东西呀？你拔个牙花多少钱？你镶个牙花多少钱呢？再说了，再好的牙它也没有咱原装的好，换了假牙吃东西都不香，对不对？
3: 哎呀，那肯定的。嗯，
2: 而且它常年的抽烟呢，它有这个烟渍啊，在这个牙龈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就发黄发黑。我告诉你，这个去除啊清洁呢

0: 其实非常简单，用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牙疼很快就能缓解。那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日化产品呢，就普通的那种牙膏，一般来讲的话呢，抑菌杀菌的作用最多也就两个小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
1: 嗯，
0: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监测过，它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抑菌杀菌的时间可以长达12个小时。
1: 哎，那这么说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刷两遍牙就够用了。而且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了不但能够消炎还可以止疼啊，你就让你老伴抓紧时间用上就行，先别着急拔牙，你让他坚持一天刷两次牙，他这个口臭的问题牙疼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你到那个时候吧就根本就用不着拔牙了，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再一个吧，我这牙也不好，你看吧，我有蛀牙，这满嘴吧有7-8颗蛀牙了，堵的吧难受，对，几乎就是一年堵一回，还有一颗牙吧也不知道是弄着神经了还是怎么的，堵的都不好使啊，堵啊堵了都不当事儿，总疼，就堵的时候吧我就用那冰块服啊，嘴里含酒嚼花椒粒儿，那吃药都不好使，这牙还是酥的呢，要吃点硬的东西它就能割掉，一块一块的都掉下来的，我就害怕这牙全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看看，你还说你老伴儿呢，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判断的是牙龈疼或者是漏神经导致的这个疼，你得先看位置啊，看位置能看出来。如果说牙龈疼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很有局限性，就那小块地方疼，别的地方呢不疼啊，就那一个地方它叫牙龈疼。而这个牙齿要漏神经的话，它疼的范围比较大。就半拉脸都跟着疼啊，这就漏神经了。所以说呢，它是找不到的准确位置呢，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明白了吧？
1: 啊啊呀，我这个牙疼啊，就是那整个腮帮子这一片疼，那位置也不好确定。
0: 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刚才我不教你这个方法了吗？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叫做一过性的疼痛。那这个刺激一旦平了啊，这个疼就没有了。你现在是怎么的疼法？
1: 就是我吃点凉的了热的了，一阵一阵的疼，哎呀针扎似的那么疼啊。然后过一会儿吧慢慢就好点了。那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不是能好使啊？
0: 一般这种牙神经为什么会出现疼痛，主要是炎症导致的，因为你这个牙神经发炎了才在疼痛的啊。而像你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消炎，怎么消炎？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非常适合你，通过刷牙就能够起到消炎的作用，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这款牙膏当中有很强大的抑菌抗炎的成分，而且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用起来效果还很快，一天刷两次最多10天到15天你这个症状马上就有改善。这个牙膏里边呢有蜂胶，蜂胶的作用我不讲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还有连翘，还有薄荷醇，这都是清热去火杀菌消炎的。像什么牙周炎牙髓炎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明显，就放心就行。
1: 哎，好好好，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了你就放心用啊。
1: 好的，那我订94个人用，我听说现在每人就是只限6只，我4个人订9只不多吧。
0: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人最多6只啊，6只牙膏是限购啊，怕是不够给大家伙分，这样的话呢大家说都能够多分一点，就用的人多了体验出来好了嘛。你家4口人订9只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朋友需要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总数量拆解开，每人限购这6只，这样的话用的人才能多嘛。
1: 啊，这个素起是老企业了，而且用什么牙膏都是用，你说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用点功能性的好牙膏呢，你说对吧？啊，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一点，那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啊，多买点合适。
0: 早晚都得用啊，而且呢它消耗品嘛，多存点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

0: 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1:00，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6: 啊，
5: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6: 哟，
5: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嘿，
7: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6: 醒神破闷
5: 全都有，
8: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7: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6: 说说笑笑，精选来喽。
7: 第一段是相声老鼠夜话，
6: 哎，表演者李金斗、陈永泉。
9: 这个陈永泉老师啊，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10: 谈不到有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9: 您这是客气。
10: 不是，
9: 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10: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9: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10: 此乃耗子也。
9: 您这学问够大的。
10: 就这学问呢，一只耗子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9: 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耗子
10: 哦，
9: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

0: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1: 哦，你能不能把这个谈话内容给我们说说呢？
0: 可以啊，不过我一个人说着不大方便。哦，还得请您帮个忙。
1: 我帮什么忙啊？
0: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1: 哦，哎，不行。
0: 怎么？
1: 他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0: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1: 啊，可以可以。
0: 开始
1: 开始。

0: 您瞧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说话呀。
1: 哎呦，这不是光大哥吗？
0: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大哥呀？
1: 啊，因为现在您这只耗子正打着光棍呢。
0: 哦，
1: 所以我叫您光大哥。
0: 那我老伴呢？
1: 叫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0: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0: 啊，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1: 寡的妹子。我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1: 啊，我是寡妇。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丈夫呢？
0: 叫猫给吃了。
1: 各位，这可有点意思。
0: 哦，
1: 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
0: 嗯，
1: 我这只耗子是寡妇。
0: 哎，
1: 看来有戏呀。
0: 哎，
1: 好，
0: 我们俩早晚凑一块儿去。
1: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0: 是我呀，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1: 没想到啊，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的，天各一方。
0: 哎，
1: 什么事儿？
0: 妹子，
1: 哎，
0: 我真想你呀。
1: 哥哥，
0: 嗯，
1: 我也天天想你呀。
0: 是啊，
1: 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
0: 嗯，
1: 我想你想的呀，
0: 啊，
1: 都想不起来了
0: 啊。哦，你把我忘了。
1: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0: 对，我把这茬忘了。
1: 光棍大哥，
0: 哎，
1: 你在想我的时候
0: 啊，
1: 你就呼我呀。
0: 呼你？我怎么呼你啊？
1: 我腰里有 BB 机
0: 啊。你都混上 BB 机了，
1: 这算什么呀？
0: 嗯，
1: 现在人类都发了，
0: 嗯，
1: 咱不也得跟着新潮新潮吗？
0: 嗯，对对对，现在咱们的生活可比过去提高多了。
1: 就是啊，哎，可是我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0: 哪点变了？
1: 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0: 啊，
1: 偷到半拉搜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0: 真是，啊。
1: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
0: 嗯，
1: 包子饺子都吃腻了。
0: 哦，
1: 跟我说要吃西餐。
0: 西餐？
1: 啊，
0: 要吃什么呀？
1: 非要吃那个三明鸡肯德基。
0: 嗨，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1: 啊。对对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0: 哎，
1: 这么说你开过洋荤呢？
0: 嗯，我还没开过呢。
1: 那三丫头这两天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0: 闹什么呀？
1: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0: 干嘛呀？
1: 跑上法国找她爸爸去。
0: 干什么呀？
1: 出国呀。
0: 那能出得去吗？
1: 你说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0: 就是啊，
1: 也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0: 哦，
1: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
0: 嗯，
1: 哎呦，可痛的往脸上拽呀。
0: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1: 你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0: 怎么了？
1: 那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0: 是啊，
1: 甭说白毛灰毛，这回都没了。这个，
0: 哎呦，多难看呐。
1: 哎，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觉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0: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1: 真，话又说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0: 哎呀，怎么见得呢？
1: 你就拿这假耗子药来说吧。
0: 啊，
1: 我认为就不错。
0: 是啊。哦，怎么见得不错呀？
1: 光棍大哥，
0: 哎，
1: 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
0: 嗯，
1: 认为完了。
0: 那可不是吗？

0: 事啊？
1: 结果你猜怎么着啊？
2: 没事儿。哦，
1: 没事儿啊。
2: 夹好的药往嘴里这么一搁，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就跟小米锅巴似的。
0: 是啊。
2: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哎，假耗子药我算吃上瘾了。嗯，现在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啊，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一定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犯大烟瘾一样啊！
2: 这个东西呀、啊，是忒好吃了。
1: 哎呦，
2: 忒好吃了！
1: 照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打算尝尝，
2: 打算吃吗？
1: 啊，打算吃。
2: 明儿我带你吃去。
1: 哪儿有这玩意儿啊？
2: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啊。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2: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2: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哎，你一共有几个小耗子啊？
2: 别提了，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哎呦，你害什么臊啊？
2: 我跟你这么说，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
1: 你净干什么了？
2: 净下了小耗子了。
1: 是啊。哎呦，你下了多少啊？
2: 不多，一窝才下了19个。
1: 哦，一共下几窝呀？
2: 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2: 有20来个吧。这条胡同差不多那小耗子都是咱们哥们下的。
1: 是啊。哎呦，那么些个你认得出来吗？
2: 他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2: 每个穿一个背心儿。
1: 哦，
2: 上面。
1: 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2: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这么一说，你这孩子可都够时髦的呀。
2: 那当然了，尤其是我们的小五啊，他净是觉得呀。
1: 有什么觉得呀？
2: 这不是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1: 啊，猫，那是咱不共戴天之敌呀。
2: 哎，但是小五他有绝活啊，
1: 这把猫给弄家来了。
2: 哎呦，
1: 这不是作死吗？
2: 小哥几个把这个猫啊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怎么说啊？
3: 哎哎
2: 啊猫，
3: 哎啊猫爷爷，
1: 猫爷爷这嘴还真够甜哏呢。
3: 我代表无名鼠辈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还挺客气。
2: 希望您要高
3: 好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1: 嗯，什么叫高抬贵爪啊？
3: 啊，别啊，别啊，别吃小耗子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2: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2: 一打哈欠
3: 啊，
1: 这是懒猫。
2: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了。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
2: 就是
1: 看来啊，要白费事儿，
2: 白费事儿
1: 啊！
2: 小五有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2: 他把小蜜给找来了。
1: 哎，嗯。什么叫小蜜啊？
2: 哎呦，光棍大哥，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啊。
2: 小蜜就是棒尖儿。
1: 棒尖儿？什么叫棒尖儿啊？
2: 哎，棒尖儿都不懂。
1: 不知道啊。
2: 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1: 哦，把他找来干嘛呀？
2: 一个个穿着花枝招展的进来之后啊，把这个猫围在当间，这个给他点烟，那个给他敬酒，这个陪他吃饭，往嘴里还送菜呀、吃完了之后又给他按摩，又跟他跳舞，还跟他拥抱。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了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1: 你这猫怎么说的？哎，少吃点好不好啊？
2: 哎，没事，
1: 没事。
2: 我跟你说，耗子爷爷，
1: 耗子爷爷，哦，翻杠了，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嗯，
2: 往后我要再吃耗子，我是你儿子。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呀？
1: 是谁呀？
2: 陈永泉呐，
1: 还是我呀、
4: 这第二段呢，是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
5: 《糖醋活鱼》。
0: 名演员。
5: 对呀、啊，
0: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5: 哦，爱听。
0: 您可不知道
5: 啊，
0: 我一听相声啊，
5: 嗯，
0: 我就哭，
5: 哭。
0: 嗯，
5: 你听谁的相声哭？
0: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5: 嗯，
0: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5: 他们这相。

0: 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1: 啊！你在这儿听不闲，
0: 嗯，
1: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0: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1: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0: 哦，这么回事。
1: 在国外还甭说，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0: 这倒是，
1: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0: 嗯，
1: 找地方哭去吧。
0: 不对的、
1: 嗯、
0: 相声啊使人发笑，
1: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0: 我这才明白
1: 啊，
0: 你是说呀
1: 啊，
0: 在外国一听相声，
1: 对，
0: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你是刚出国回来？
1: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0: 嗯、啊、哎，还真看出来了。
1: 看哪儿？
0: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1: 啊，这个没袖、
0: 哎、都是这样式。
1: 嗯，
0: 您是哪个代表团？
1: 我不是代表团
0: 啊，
1: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0: 您是一名厨师？
1: 对，火车
2: 知道吗？
0: 啊，
2: 餐车
1: 破碎了。
0: 嗯，
1: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0: 哦，老夫人
1: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0: 哎、
1: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0: 什么？
1: 糖醋开口活鱼。
0: 你先等会儿。
1: 嗯，
0: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1: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0: 嗯，
1: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0: 嗯、
1: 这鱼得会动换。
0: 哦，能动。
1: 嗯，特别是那个嘴、
0: 啊、
1: 你一捅它那鱼跟那儿躺着，
0: 这倒蛮新鲜。
1: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0: 哦，
1: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0: 嗯，
1: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你呀、
1: 啊，啊，
0: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1: 嗨，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0: 哎、你得说说
1: 啊，
0: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0: 哎，编个节目。
1: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0: 你讲讲。
1: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0: 啊，
1: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0: 哦，
1: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0: 啊，
1: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0: 车上谁在那儿呢？
1: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0: 这是老夫人接你？
1: 撒切尔夫人访美、
0: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1: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0: 哦，也来了
1: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
0: 嗯，
1: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0: 哦，对，碰上不合适。
1: 嗯，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0: 嗯，
1: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0: 我、哦、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1: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0: 哦、
1: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0: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1: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0: 啊，
1: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3: 太好了，太绝了，太香了，
0: 太香了。
3: 侯先生、
0: 啊、
3: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0: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3: 你看
0: 啊，
3: 这个鱼
0: 哦、
3: 啊、这个嘴
0: 怎么着嘴会动。
3: 好、
0: 啊、
1: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3: 啊，我就听见
2: 太喵
3: 什么呀，
1: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2: 啊，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3: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1: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
3: 啊！
1: 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3: 哦，
1: 50多岁了，
3: 嗯，
1: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3: 哦，
4: 侯先生嘞，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3: 嗯，
4: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3: 哎呦，
4: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3: 嗯。
4: 我很高兴了，
3: 我感到高兴。
4: 哎，
3: 嗯，
4: 我问你，

0: 学这个，这个，
1: 学的技术
0: 啊，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2: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2: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
2: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哦，他也来了。
2: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特斯眼镜，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1: 哎，对，掏出什么？
2: 放大镜。
1: 哎，叫放大镜。
2: 放大镜。
1: 嗯，
2: 对着我这鱼这腿看。
1: 哦。看得还真仔细。
2: 侯先生，
1: 嗯，
2: 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2: 这种鱼什么时候达5000美元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2: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1: 嗯，
2: 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
2: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
1: 嗯，
2: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1: 他们家搞的
2: 啊？
1: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2: 你不看不知道。
1: 嗯，
2: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1: 哦，
2: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2: 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侯先生，
1: 嗯，
0: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0: 嗯，你是愿意回去
1: 啊，
0: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哦，
0: 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嗯，
0: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0: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0: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呵，外国绕口令。
2: 哼，夫人，
1: 嗯，
2: 您甭费劲了。
1: 哦，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嗯，
2: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
0: 费劲？
1: 一万五，一万五，
0: 两万五。
1: 嗨，您别嚷了。
2: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2: 夫人，
1: 嗯，
2: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2: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2: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哦，又来了，
2: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2: 见了，当然要见了。
1: 见了
2: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2: 哎呦，当然要见了。
1: 哦，
2: 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2: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
1: 哦，
2: 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提，小姐你来了。
1: 嗯，
2: 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0: 你的后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0: 啊，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0: 我是说，
1: 啊，
0: 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1: 喜欢不喜欢？
2: 我说，我喜欢。
1: 哦，
2: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1: 哦，
0: 侯先生，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0: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凄凉？
2: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1: 凄凉
2: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1: 嗯。
2: 咖啡。
0: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1: 怎么说啊？
2: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
1: 嗯，
2: 我连寂带寞。
1: 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2: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吃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1: 怎么？
2: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1: 怎么孤独鱼呀？
0: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2: 告诉他，
1: 嗯，
2: 不喜欢。
1: 怎么呢？
2: 我说贝蒂小姐，
1: 嗯，
2: 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1: 哎，这么说倒是有理吗？
0: 米特侯，打开窗帘说莲花吧。
1: 哎，喂，
2: 嗯，
1: 打开窗户。
0: 和我在一起好吗？

0: 这叫开门见山。
1: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2: 李太后，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1: 那也不留
3: 啊！
1: 你告诉他
3: 啊，
1: 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
0: 你告诉他，
1: 哪有这么说的？
0: 想妈了。
1: 我说贝蒂小姐，
0: 嗯，
1: 你说的并不错。
0: 嗯，
1: 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0: 嗯，
1: 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1: 当然不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0: 嗯，
1: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体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既
2: 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2: 哎，话不说不明，
0: 对，
2: 目不钻不透，
0: 啊，
2: 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0: 这都哪儿学来的？这个
2: 还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
0: 嗯，
2: 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1: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
0: 嗯，
1: 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
0: 哦，
1: 以报盛情。
0: 好，
2: 李太后，
0: 嗯，
2: 太好了。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0: 哦，录音机录下来。
2: 哎，我想你的时候，
0: 嗯，
2: 我听一听啊。
0: 哦，很重感。哦，别忘了写信。
2: 别忘了看我们来。
0: 我要看你们来。
2: 别，
0: 嗯，
2: 别。
1: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0: 你唱的什么歌？
1: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0: 好，录音。

0: 采风铃，问我过干。
1: 接下来啊，是婚姻与迷信。
2: 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儒。
3: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4: 哎，全都不一样了。
3: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附属品。
4: 附属品？
3: 哎，没地位。
4: 哦，没有地位。
3: 哎，
4: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3: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4: 这个操持家务啊，
3: 就管这个。
4: 那可不是吗？
3: 是吧？
4: 嗯，
3: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4: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3: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4: 啊。有什么区别？
3: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4: 带大字；
3: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
4: 这怎么说呀？
3: 您没注意吗？
4: 啊，
3: 形容男人
4: 啊，
3: 男子大丈夫，
4: 嚯，
3: 听这词儿多棒！
4: 嗯
3: 嗯，大老爷们儿，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4: 好了，
3: 小媳妇儿，
4: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3: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4: 怎么？
3: 小寡妇，
4: 呵，和这小子老没离开，
3: 嗯，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4: 哦。
3: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女人。
4: 怎么说呀、
3: 啊？白话说吧，
4: 嗯，
3: 我老婆，
4: 老婆，
3: 我们那口子，
4: 那口子，
3: 我们家里的，
4: 家里的，
3: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4: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3: 啊，
4: 嗯，
3: 文言的是贱内，
4: 啊、哦，
3: 头上先来个贱字，
4: 啊，贱内，
3: 嗯。这行市就好不了。
4: 嗯，怎么
3: 贱呢？
4: 对，有个贱字吗？
3: 嗯，内子。
4: 哦，内子。
3: 房下。
4: 嗯，
3: 捉襟。
4: 对，
3: 糟糠。
4: 糟糠，
3: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4: 糟糠呢
3: 更没行。

0: 错了，是吧？
1: 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0: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1: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0: 哎，
1: 平等了。
0: 是啊，
1: 都称为爱人。
0: 对呀、啊，
1: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0: 啊。
1: 这是我爱人。
0: 对，我啊，
1: 不是啊，比方啊，
0: 你别这么比方啊。
1: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你比你吗？
0: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 爱人，
0: 对爱人，
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0: 是啊，
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哎，
1: 父母做主。
0: 对呀、
1: 啊，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0: 哎，就成为夫妻。
1: 感情投不投，认命，
0: 就认了。
1: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0: 你瞧，
1: 完了
0: 啊，
1: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0: 没有，
1: 是吧？
0: 对，
1: 妇女这结婚呢、啊，
0: 嗯。
1: 这是一关，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0: 啊，过去啊，
1: 哎
0: 啊，
1: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0: 嗯，
1: 都得坐轿子
0: 啊。是啊，
1: 啊，轿子啊，
0: 八个人大轿。
1: 嗯，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0: 那是啊，
1: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0: 没有
1: 无轨，没有，
0: 哎，哪儿那个
1: 轮船飞机都没有，
0: 那更没有了。
1: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0: 对了，
1: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0: 四人，
1: 哎，
0: 嗯，
1: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0: 哎，八抬大轿嘛，
1: 哎，那叫官轿嘛，
0: 哎，对，
1: 前边四个人，
0: 嗯、
1: 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0: 哎，
1: 啊，那么小屋子，
0: 嗯，
1: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0: 对，
1: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0: 啊，是啊，
1: 是吧？
0: 啊，
1: 这四人抬轿子。
0: 哎，
1: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0: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1: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0: 哎，对，
1: 外行干不了。
0: 是啊，
1: 什么抬得稳着。
0: 哎，
1: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呀。
0: 哎，不能晃。
1: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0: 哎，哎，那么稳当。
1: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掉牙
0: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1: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0: 摇不上了，那不行。嗯，
1: 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头一个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儿，手在这儿一插。
0: 哦，
1: 不扶着。
0: 嗯，
1: 走起来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咱往前看呢。啊、嗯，
0: 那么第二一个呢？
1: 二一个不敢放屁。
0: 哦，你看，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1: 等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0: 啊，
1: 不敢放。
0: 第三一个，
1: 俩眼睛瞧地。
0: 俩眼睛瞧地，
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0: 哦，
1: 俩眼睛瞧地。
0: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 每天多走二里地。
0: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转弯时麻烦呢。
0: 怎么？
1: 头一个在那就拐过去了。
0: 啊。
1: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0: 啊。
1: 大。干什么？
0: 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1: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0: 轿杆子长，
1: 是不是？
0: 对，
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0: 啊
1: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0: 是啊，
1: 一点空气都不透。
0: 哎，
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0: 那可不是吗？
1: 走得越稳越好。
0: 哎。那这还得担家钱呢，
1: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0: 那不管这些事，
1: 是吧？
0: 嗯。
1: 推推打打这一道，
0: 哎，
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0: 啊，
1: 人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0: 是啊，
1: 这里有一套迷信。
0: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 轿子不让进去，
0: 不让进
1: 去，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0: 哦，
1: 放挂鞭炮，嘣嘣煞过。
0: 哦，煞神。
1: 哎，嘣、
0: 嗯、
1: 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出轿杆，轿子往里抬。
0: 哎，
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0: 嗯，
1: 新娘下轿。
0: 对，
1: 刚一下轿，
0: 嗯，
1: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0: 什么阵务？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0: 这是干什么呀？
1: 恐怕他是妖精。
0: 呵，
1: 多大危险！
0: 说的是呢
1: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0: 那就死了。
1: 你射眼睛上也坏了，
0: 那也受伤了。
1: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0: 啊？
1: 都兴戴眼镜了呢。
0: 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1: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0: 你说这事儿
1: 啊？
0: 啊。
1: 往前走，有个铁盆，
0: 嗯，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0: 这是干什么？
1: 卖火盆。
0: 哦，卖火盆。
1: 旁边站一人，拿一杯白酒。
0: 啊，
1: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0: 哦，
1: 趁着热乎劲儿卖过去。
0: 哦，就能卖过去，
1: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0: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1: 这就要拜天地了。
0: 啊、哦，拜天地。
1: 把闲人都轰出去。
0: 啊、哦，一个人都不要。
1: 也不是，新郎
0: 啊、哦，
1: 新娘
0: 嗯，
1: 还有一位全和人
0: 啊，全和人
1: 上香。
0: 哦，是了，
1: 供上天地马
0: 啊、
1: 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0: 嗯，为了观礼啊，
1: 那也行。
0: 啊，怎么样？
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0: 记属相
1: 啊？
0: 那记什么属相？
1: 反正每年记仨。
0: 哦，
1: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0: 啊，是属这个的吗？
1: 不让看
0: 啊，不让看，
1: 怕你给冲了。
0: 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1: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她说呀。
0: 啊，
1: 三娘，我到里边瞧就行了。
0: 嗯，
1: 属什么的？我属鼠的。
0: 嗯，鼠。
1: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了。
0: 哦，这个怎么？
1: 别乱啊。
0: 啊，不记他。
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0: 嗯，还小着点。
1: 那个，大娘。

0: 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的？
1: 我属狗的。
0: 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个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张良，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那你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啊。
1: 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作账。
1: 哦，作账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空城计呀？
0: 嗯，是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1: 喂，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1: 这就照的
0: 这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
0: 啊，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就挨得上吧。
0: 就是，
1: 嗯，
0: 他俩这吃，嗯，那小孩问生不生，生不生。
1: 嗯，
0: 新郎说：“嗯，我生。”
1: 啊，生。
0: 哎，大伙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嗯，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得，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问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啊。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的有核桃
1: 啊，
0: 嗯，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嘛。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嗯，你说这不是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1: 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解生不了啊。
2: 最后是姜昆、唐杰忠、大山的相声
3: 《名师高徒》。
4: 大山，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老师姜昆。
5: 姜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我非常高兴的你收你当学生说相声。
5: 高兴了。
4: 啊，这个唐老师提点意见。
6: 什么意见？
4: 这模样长得这个差，不是惨，这个土，这个
6: 土。啊，这还土啊，够洋的了。
5: 哎，两位都对。啊，这是土洋结合嘛。
4: 啊，对对，土洋结合。我们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你。大家都知道他是加拿大在中国留学的学生。
6: 嗯，
4: 他叫陆世伟，学习成绩优秀，操行品德优良，听说头些日子在北大给评成五讲四美标兵了。
5: 哪儿的话。
4: 啊，我也向他表示祝贺。他非常敬仰咱们中国的文化，决心要学习一点啊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说唱艺术。我想呢，我收下这个学生让他跟我们学习。你有什么要表示的吗？
5: 有
4: 啊，
5: 我有一个英文的新年致辞想给大家说一下，行吗？
4: 啊，当然可以了嘛，对吧。
5: 好嘞。
6: 英文呢？
4: 啊，
6: 英文我想好多人都不太懂啊。
5: 哦，
6: 我翻译。哦，对了对了，我听说你的英文不错。
4: 也不是不错，我过去反正学。你说我帮你翻译。
6: 咱们大家现在就欣赏他们师徒二人的首次合作。
4: 哎，好
5: 来。Dear friends, Soon we will enter the new year together.
4: 啊，他说这个，今年呢他已经24了。
5: I am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a few words to you all.
4: 他说这个，他妈扶着他肩膀，曾经对他说，在外边有礼貌，勤鞠躬什么的。
5: As we leave 1989 and enter the new decade,
4: 他说他这个个子很高，这个鞋都穿48号的。
5: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4: 他欢迎大家到他这儿来，他给大家包饺子，真热情。你说他这年轻的学生表现出
6: 啊？我说大山，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的老师翻译的怎么样？
4: 还问？
5: 他这是狗带饺子，胡勒呀！

0: 让大伙儿听听，这叫什么学生？你一点面子你不给老师留，你哪能这样？你跟他站一块算怎么回事？
1: 我看着啊，这才叫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1: 哎，
0: 算了，那前面那段咱们就算过去了啊。
1: 啊
0: 你说的是英文，讲相声呢讲的是中文，就是得学汉语。
1: 嗯、
0: 像我们相声演员具备一个基本的条件，
1: 那是
0: 嘴皮子得利索。哎，对，就是这个嘴皮子的利索。你呀、啊，这样好好的学习，从基础开始。
1: 行，
0: 我可以教一教你啊。
1: 好，
0: 这样吧，教教你绕口令。
1: 好，
0: 绕口令，绕口令呢是就是用很绕嘴的字弄在一起。但是由于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功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的非常的快啊。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你可以回去练啊。你记住两个，一个是数字四，
1: 四
0: 啊，
1: 知道。
0: 一个是十，
1: 十，
0: 哎。四和十搁在一块容易绕嘴、
1: 嗯、
0: 我说快一点你听着啊，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四是四 one two three four
1: 英语的、啊、我当着外国人我爱说英语，你来教他中文这个吧、
2: 啊、你听我的啊，
0: 你听听我们相声演员怎么教
2: 啊，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他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他四十。
1: 好，
0: 你看看，你看我们说四十四十，我们的嘴都很利索的是吧？你呢？你回去练，从明天早上开始练。
2: 只要你下功夫，功到自然成。
0: 对，你
1: 不，我现在试着说行吗？
2: 现在说。
0: 嗯，你弄下来了？
1: 嗯，试试看吧。
0: 啊，试试可以，我
1: 行，
0: 我看一看你怎么样来。
1: 说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谁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谁四十。
0: 你说这小伙子还真是有点灵气儿，是吧？
2: 简单，
0: 这真是不错。那个唐老师，你明天你呀、啊、找别人合作，估计以后就我们俩了。我跟你说，
1: 好，
2: 那好啊。后来居上，
0: 对对，居上。你别看他居上，他还得跟我学，
2: 还得你教。
0: 哎，学什么？我教他。你刚才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所以你学就学会了、
1: 嗯。
0: 我教你点复杂的，你明天回去练啊。讲一个我们传统的老的绕口令、
1: 嗯，
0: 就是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板凳。
1: 板凳，
0: 哎，宽宽的板凳和长长的扁担，
1: 扁担、
0: 啊、组成了一个绕口令啊！我说的快一点，你听着啊。
1: 行，
0: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凳没有扁凳，扁凳没有扁，扁凳扁不是我当着外国人，我老说外语，你来吧。
1: 哎，我来。
0: 让他教你，教你。
2: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明白了。
0: 你看，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得不得不得，你看说的多利索是吧？
2: 这就是基本功。
0: 哎，你回去就学。
1: 不，我现在再试着说行吗？
2: 这也能说？
0: 他这什么脑子这玩意儿？你说一遍我听听。
1: 说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就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学生呢，我教定了。我当这样一个学生的老师，我心里非常高兴。我教他呀，教、
1: 哎、老师
0: 啊，
1: 现在呀，我教你一个绕口令行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想教你。
0: 你教我？你给我介绍这什么学生？你三分钟还没到，他教我？谁当老师？谁当你？你说清楚。
2: 江坤，你这态度就不对。
0: 怎么不对？
2: 人家刚刚提出来要教你一个，你就跟人瞪眼睛，这像话吗？作为一个老师啊，应该虚心的吸收各方面的营养。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优点。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呀。
0: 我以为你这肚子里没什么，感觉还有点词儿，你知道吗？行，哎，刚才你说你叫我是吧？
1: 嗯，
0: 我听了以后一点没生气。哎，我很高兴，咱们应该互相学习吧。
1: 嗯，
0: 你教我吧。
1: 好的，
0: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啊。
1: 那我就说英文的绕口令。
2: 听说你的英文不是不错吗？
0: 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了。你英文绕口令也可以，你说吧。
1: 好，说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一句话，请说。
0: 你怎么样？你看他这个，你看中国外国他都是相通的，你说吧？你看他这个，我他是跟咱们那个，
3: 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是不得不得一样，
4: 对，一个道理
0: 一样。我们大家欢迎唐杰忠同志现场把英文绕口令给大家学出来。
4: 啊，那我说呀，
0: 你不能学，你老演员了嘛？
2: 行，你再说一遍。
1: 行，嗯。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2: 你再说慢一点，再说慢一点，
1: 说慢一点。
2: 嗯
1: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2: 哦，明白了，你听着啊，因为
0: 我说
4: 还是你来吧，还是你来吧，
2: 你的英语好。

0: 你说老演员了，你见困难你就下，你这不对，我跟你讲。你学习嘛，你就大方一点，对不对？
1: 你是老师吗？
0: 我知道我是老师。咱们其实呢，按说呢，英语的底子也不错。嗯过去一块都学过，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英语嘛，最基础的东西22个字母，我的
1: 26个字母，
0: 多少个？
1: 26个。
0: 我学的是新概念，按八折学的那个，
1: 这还打折扣啊？26个，
0: 都26，就是我就说啊，就是这个基础你得弄好了它，对不对？你发音呢，都是从基础，从那个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1: 没错，还真行，
0: 对不对？你学习你找窍门，你把他说的那点东西，你给他弄清楚了，是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刚才讲的其中有一个物是那什么
1: wood木头
0: 啊，这我知道是木头，木头后边那是
1: woodchuck，
0: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土拨鼠，
0: 人家说的是土拨鼠，就是老鼠啊，老鼠那后面那个呢
1: woodcut
0: 这是
1: 木雕
0: 、木雕，你看它是木雕，它这三个东西它组成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回事？
1: 这故事呢是说，如果一个土拨鼠能做木雕，它会去做木雕吗？
0: 你看看，你看这，他就说这个就跟咱们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一样吗？是吧？
1: 一样啊，
0: 行，
1: 一样，你得用英语给人说上来。
0: 说
1: 啊，
0: 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说
0: 嘛，这个你听着啊，你也听一下啊，
1: 你说
0: 啊。衣服上下的裤子看着我的裤子，我只想看着我的裤子。
1: 哎，
0: 你看看，你说的快一点，你把他意思就能弄出来。
1: 哎，大山，
2: 嗯，
1: 你看他说的怎么样？
2: 大概起有点像。
0: 你看，
1: 有点像。
0: 外国专家都肯定了，你这玩意儿。
1: 不，你再说一遍，我听。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1: 啊！再说一遍。
0: 就是。衣服上掐的可是我的裤子，我的裤子掐的裤子。
1: 哎，我的
0: 好，
1: 你再说慢一点，
0: 再说慢一点，那外国话你不慢点，它就没味儿了。
1: 不是，你再说慢一点，我就听得懂了。
0: 不是说慢点，你是听懂了，他就不明白了。
1: 没问题，
0: 不，
1: 那也得说慢点，
0: 说慢点
1: 啊，
0: 慢点就是我说的是啊
1: 啊。
0: 衣服上的卡子扣子卡着我的裤子，我得捂着卡子，还得捂着我那裤子，就这个。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3: 决战群英会，铁剑追魂胡大侠，恶斗老怪司徒志。要说起老怪的武术，那的确是没比的，可是胡大侠现在却捡了个便宜，因为胡大侠会斗他之前，有一位老者把胡大侠引出这铜陵府，交手100招，用的那些招都是现在这老怪司徒志使的招。这样一来，胡大侠这心里边就事先有了准备。胡大侠心想，哎呀，方才教我招书的那位老者他是什么人？开始我还以为他有敌意，弄不明白他的来路，

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暗中在指点我，使得我斗老怪的时候才不至于落败。胡雪松一边想着，他这一边摆开拳脚，和这老怪打在一起，站在一团，眨眼之间几十回合已经过去。哎呀，老怪司徒志心中暗暗惊讶，就凭你胡雪松这能耐，怎么能禁住我如此的招数？再者说，你本来累得已经疲惫不堪，可是还给我打斗这么多回合，

0: 活吗？胡雪松啊，胡雪松啊，你被别人称为大侠，为了这个侠字，你就得在大庭广众当中会斗司徒父子。现在这老怪把你逼的还不了手了，再过几只河你就得死，你是我的仇人，你死了我解了心头之恨。阴长的汉子，但是就一瞧这女儿，她那心软的呀比棉花还要软，看着女儿眼泪淌下来，不由定得胜了你。这老怪现在那简直都有些歇斯底里了，能胜则胜，胜不了则死。那魏华雄他更是性情倔强，傲气冲天
1: 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
2: 药物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也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

0: 好，这位听众，
1: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1: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1: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得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那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呀，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呀，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呀，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粘嘴那种啊，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1: 真有，真冲不掉。
0: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1: 真有那种感觉。
0: 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啊，
1: 是有
0: 哎，
1: 个
0: 就
1: 垫
0: 像
1: 儿。
0: 那个胶垫儿，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 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

0: 搞得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能小觑啊。直接用上，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
1: 谢
0: 讲。
1: 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1块钱一片吗？
0: 这1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啊，
1: 哦哦，
0: 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
1: 李老师哈，
0: 嗯，
1: 谢谢，哎，
0: 好，咱们再
1: 哎呀，
0: 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老师好。
0: 嗯，
4: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呀，把我这一身体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4: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4: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4: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4: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4: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的嘛。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了。
0: 你当时这个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白菌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了。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 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

0: 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效果。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又用了3味，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不残留了，所以说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
1: 在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
1: 哎，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0: 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 啊，这一块钱一片。

0: 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1: 哦，那
0: 嗯，
1: 好，好，李老，
0: 没事儿。
1: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0: 嗯。
1: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0: 嗯嗯。
1: 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啊，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
1: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1: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这，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1: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0: 嗯，
1: 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呀，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那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1: 嗨，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儿啊！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呀、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她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儿，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儿，10块钱一片儿，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0: 你看你这多福气呀、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1: 是，
0: 那咱们发酵中药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1: 还真是感受到了。
0: 嗯。
1: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0: 嗯。
1: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起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指挥了，
0: 嗯，
1: 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0: 嗯，那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1: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就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0: 嗯嗯。
1: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0: 嗯嗯嗯，其实，
1: 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0: 嗯，
1: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0: 啊，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1: 也是，也是，也是，
0: 哎，我告诉你啊，为啥这么讲
1: 是。
0: 呢？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林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6: 谷子老戏啊，今天咱们听捉放曹。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喜欢三国，是吧？哎，那很多跟我一样喜欢听京剧的朋友，那捉放曹必然得听。京剧三国戏嘛，老生花脸对戏天花板剧目啊，就取材于《三国演义》，这讲的是这个曹操刺董卓失败，然后亡命天涯啊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我觉得他倒没怎么亡命天涯呢，他确实是天涯了，但是亡命这个事儿给别人了，亡了别人的命，成全了自己的天涯。在中牟县被陈宫捕获啊，但是陈宫这个人呢是一个心有大义之人，他当时觉得最终分道扬镳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部戏里面没有三国戏里的沙场戏，没有征战，他有的是一种人心上的博弈，人性上的反差。整出戏是从最初的家国大义惺惺相惜，到中途的猜忌多疑善恶反转，再到最后的寒心静默彻夜沉思，就一夜光景道尽人世啊。经感慨，当时他是被举国通缉的，然后亡命天涯啊，孤身出逃，看着汉室倾颓，朝纲混乱，他内心呢是有悲愤与叹息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的曹操还行。那这段唱呢，也奠定了整出戏的一个乱世基调。哎呀，汉家天下摇摇欲坠，国运衰微，奸臣当道，忠臣壮士报国无门，英雄落寞。那么曹操个人的这一小段独白呢，也是整个时代的一个悲凉的写照啊。来吧，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啊，叹汉家逢乱世，国运凌弱啊，这是王悦饰演的曹操。

王悦现在也是铜锤花脸的，算是中流砥柱了啊。开篇的唱，哎，气场特别的强大。他的这个花脸唱腔呢，特别的雄浑厚重，苍劲洪亮，非常完美的契合了乱世枭雄的那种气质。他的表情和眼神变化也很好。这一段里面的曹操的表情和一路逃亡的这个曹操奔波千里，最终来到了中牟县城池。这个时候，这个城池既是生路，也是险地。进城有可能被捕送命，不进，前无路，后无安身之所。所以呢，就有了一段很挣扎的这样的一段唱。进城门的时候，哎，就被陈宫手下的两个捕快给发现了。那么原本呢，曹操是有机会，哎，说绕道而行，但是最终呢，就想了想，确实也没啥路可走，哎，哪有后退之力，就走吧。然后就跟着捕快上了枷锁，进了这个陈宫的大堂，啊，才会有后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所以这是进城之前曹操的第二段独白，远望着中牟县城池一座。

0: 多加小心，
1: 大家小心。

0: 听把关之人言道，捉拿刺客曹操，待安绕道而行。大丈夫自有向前，哪有退后之理？待安下马向前。
1: 做什么的？
0: 俺乃贩卖绸缎的客商。
2: 我看你不是客商。
0: 你看我是何人？
2: 你就是曹操。
0: 俺不是曹操。
1: 见过我家太爷，自有分晓。
0: 你家太爷姓字名谁？
1: 我家太爷姓陈名，
0: 进得城去，

这一段演唱的层次感，哎，也是非常细腻的，情绪特别饱满，怎么着都没办法啊，最终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那我就去吧。

衙役呢也都是整齐列队，声势威严，各司其职的。那在宣曹操进来之前，那么陈宫有自己的一段唱啊，时间不长，一分多钟，

王佩瑜的老生啊，素来都是以清雅端正、韵味纯正著称。这一段板式很规整，节奏也是铿锵利落啊，音色清亮通透，儒雅大气。那么曹操被捕入县衙，然后听闻审问自己的是清廉爱民、美名远扬的陈宫，他内心呢其实对陈宫印象也是非常不错的。董卓，哎，这是大义之举，心生敬佩。一个是落难英雄心怀大义，一个是清正县吏，哎，心怀家国。所以嘛，就是难得逢知己，对吧？也为后续捉而不杀、弃官相随埋下了一个伏笔。

之朝中。

0: 中水间，
1: 我在帘外为官，不问朝国之事，
0: 却有安排。

这一段，哎，两个人一刚一柔，一静一声，声线互补，哎，就把这种英雄惜良辰，乱世遇知己的这种欣喜演绎得特别动人。那接下来啊，该往不好的方向走了啊。剧情呢就到了吕家庄了，两个人弃官逃亡，一路奔波，遇到了忠厚长者吕，你就在我家住吧，对吧？我让家里人给你们准备好饭好菜啊，我出去打酒去。结果吕伯奢刚出家门，曹操呢就听见后院磨刀，哎。人呐，在焦急之下，心态也很紧张。这个时候，曹操的心理变化就特别快，他就有了一种，哦，是不是他家人要捉拿于我？再加上呢，后院啊，在抓猪，啊，上猪圈里边逮一只猪，把猪捆上，要把猪宰了。这后院的家丁呢，来回说这个事儿。曹操就越听越像，这是要捉拿于我。哎，陈宫呢是一再阻拦，说你得通往后院，三下五除二，哎，一家人全都给杀了。结果呢，陈宫就看见厨房啊捆着一只猪，就跟曹操说：“你看吧，你看吧，杀错人了吧？”曹操这个时候悔不悔呢？也悔，但是人都杀了。他心态转化特别快，他就说把这个庄子呀给烧了，然后咱俩好跑。俩人呢真就跑了。陈宫也没啥办法，他是一个文弱之人，他也打不过曹操啊，跟着曹操呢就走了。结果路上就遇见了打酒归来的吕伯奢。给陈宫可吓坏了，你说家里边这老头啊，这一家人人都这么热情这么善良是吧，一家人都被杀了个干净，就剩一老头儿，那已经跨上马跟吕伯奢说告别，哎，我要走了。结果半路折返回来又跟吕伯奢来说话，陈宫是怎么劝阻都不行，还骗人。

那吕伯说：“哎，你看那边有谁？”吕伯奢一回头：“谁呀？”一剑下去。哎呀，给陈宫吓得哟！陈宫说：“你这是做什么呢？对吧？一家人都无害你之意，你为什么杀死人家一家啊？”这个时候，关于曹操的那句名言，他就出来了：“宁可我负天下人。”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尘
0: 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功勋证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溯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溯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 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5: 嗯，
4: 我真是沾了您的光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5: 是吗？怎么回事啊？
4: 你看哈，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都说呀，这次得感谢小雨，都是跟着我才用上了功能性的养护牙膏。您说我不也是托老师您的福吗？我得谢谢老师，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5: 千万别这么说啊，小雨。其实我觉得吧，大家说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0: 啊，但是还是得感谢你、
1: 哦、
0: 因为如果不是你头两天跟我说你牙疼啊，要不要拔牙这个事儿，我可能还真就想不起来把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推荐给你。
1: 嗯，
0: 因为它效果特别好啊。
1: 对
0: 啊，我也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用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但是好牙膏来了，好价格也来了，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感谢易老师。
0: 哎呦，其实我觉得呀咱们都是互相感谢了啊。
1: 对，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
0: 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信任。
1: 是的。
0: 而且这两天呢也确实有很多呀对咱们这款牙膏特别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了。
1: 嗯。
0: 啊，我也听说了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只吗？
1: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10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准不准确。
0: 没错，10万只的牙膏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订出去这么多。
1: 嗯，看来大家对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非常认可的，几千上万的人来报名。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打来电话。
0: 现在还在打？
1: 当然了。
0: 但是呢现在要是说还想参加这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个活动啊，你别看虽然只是第二天，但是我真的没什么底儿了。因为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昨天那么幸运，你打电话你报名你说能得就能得到了。
1: 怎么说呢？
0: 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1: 嗯，
0: 昨天一天订出去将近10万只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对呀。
0: 那谁都没想到说这次活动报名人数能超乎我们大家伙的想象。
1: 嗯，
0: 结果昨天晚上11点多啊，我都已经睡觉了。
1: 嗯，
0: 电话打我这儿来了，就给我吵醒了。你知道是谁吗？
1: 是谁啊？
0: 是厂家那边的负责人张总。
1: 张总那么晚了打电话干嘛呢？
0: 他在电话里跟我谈呢，他说：“真的没想到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嗯，
0: 啊，有这么多人渴求他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初呢他认为能有个万八千的就不错了
1: 啊、哦、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天就订出去了10万只。
0: 是啊，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明天开始啊6只。
1: 嗯，
0: 毕竟数量太多了啊，昨天一天订出去10万只，这还不算今天的呢。
1: 嗯，
0: 啊，他们也有点供应不上了啊，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1: 对，它是功能性的。
0: 对啊，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一批数量上它不是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从价格上啊就能够看出来，普通的牙膏多少钱一支啊，这个大家伙心里边都清楚。
1: 嗯，
0: 啊，因为每天都得刷牙。但是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又多少钱一支呢？
1: 海外官网上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口腔连锁销售
0: 供给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确实，易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呀当然都是好东西。你看速起牌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第一呢以制药的手段监管的，功效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所含有的碳酸钙可以坚固牙齿，薄荷醇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强大了，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的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其实小雨总结得很到位了啊，按照它的这个药物用价值来说，78确实是一点也不贵。
1: 嗯，
0: 但如果说还按照原价给到大家，我觉得我们联合央广推出的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嗯，
0: 昨天我还给大伙强调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两大优势，一个呢是给大家甄选出我们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大家伙没渠道是中医药研究员质检工程师，他们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跑，深入到厂家的内部进行实地考察，产品的抽检验证，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 安全、性价比这六个方面我们都得达标之后，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1: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要是压不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呀。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都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1: 嗯，
0: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出厂价。
1: 没错，所以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

0: 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易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块三支，相对比原价78元一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1: 那是肯定的呀！哦，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0: 是的。
1: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哦，我知道老师，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1: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
0: 没
1: 的。
0: 错。
1: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那你那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啊，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因为啊，他们的这种健康普及意识要比我们早很多年。
0: 确实。
1: 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啊，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
0: 没
1: 的。
0: 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1: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0: 是的。
1: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又是一过，你看那嘴巴，啊，就剩半口牙了。
0: 确实，
1: 等到70、80岁的时候，这牙掉光了。
0: 对，你说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呢？
1: 我再提高。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0: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1: 连牙都不刷，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啊，这东西就咬不动了哈。
0: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1: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0: 很粗糙。
1: 对，你在刷牙的同时，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但是你的牙釉质啊都被消磨得越来越薄了。
0: 对。
1: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0: 有。
1: 啊，偶尔啊，觉得这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0: 是，
1: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0: 嗯，
1: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0: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1: 没想到是吧？
0: 嗯，
1: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0: 老师，您讲讲。
1: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看孩子呢也看不过来，
0: 啊，就找老人帮忙。
1: 啊，对，咱中国家庭现在不都这样吗？然后呢，就把老爷子从这农村呢就给接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泄愤这个自己的小孙子，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想爱着推着小孙子溜达嘛。晒太阳，然后这小孙子呀，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眯着眼睛了，眯眼睛小孩就直揉眼睛呢。
0: 给他吹吹呀！
1: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我给你吹一吹吧，好吗？就吹了这么一下， 给吹坏了。老爷子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他都漏风呢。
0: 嗯，
1: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吐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的眼睛里去了。
0: 哦，
1: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得跟那灯泡似的。
0: 那得
1: 钱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两下，啊，这儿科大夫你有经验呢，一听明白了，很可能就是你这么一吹，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在这孩子眼睛里边就扎根了，就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你看人大夫说话，很可能人家没说死，
0: 嗯，
1: 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0: 嗯，
1: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0: 对，
1: 哎，

0: 然后呢就老人口腔，然后他当爷爷的这么一回忆，一拍大腿，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半个多月前还得过这个严重的牙周炎、牙龈肿胀。
1: 哦，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细菌和病毒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嘛。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看孩子，他上了点火，牙周炎、牙龈炎的犯了。然后口腔当中这个病菌呢、细菌呢，就大量的滋生，哎，就导致了严重的口腔问题，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说那不感染才怪呢。
1: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0: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啊。
1: 可不吗？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1: 对，
0: 哎，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解决好的话，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一定很郁闷。
0: 哎呀，是既郁闷呐、又懊悔呀、但是你说家人都怨我，他心里边他也憋屈啊。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咨询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了，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1: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好啊。
0: 当时我看他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你要是真相信我的话呀，你就给我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刷牙呀，你早上你给我刷一遍，晚上你刷一遍，一天刷两遍。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还觉得呢，我70多岁的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把这习惯改过来，没人让你亲。
1: 这个爷爷他为了自己呀、不一定能行、
0: 嗯、
1: 但是为了亲一口小孙子肯定同意。
0: 我这么一说他这真说那行，我肯定改啊。而且我也说了，我说第一个吧，你光是把这个刷牙的习惯呢你给改过来，肛门还脏。
1: 对，
0: 哎，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会腐蚀，会发酵，会滋生，尤其是上了岁数了，一定要用一些秘密武器。其实这个秘密武器也没什么，你是不是得给我开点药啊？又开点消炎药什么的。
1: 老爷子就想让病啊赶快好。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吧，就是到医院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愿意指导医生。
1: 嗯
0: 啊哈，医生给他看完检查完之后了，说没啥事回家吧，你要不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啥药？医生说那你说开点啥药？你开点消炎药。这就是医生告诉你没事你心里边吧犯嘀咕啊，医生告诉你有事吧你还埋怨医生小题大做。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活不好干。
1: 确实，
0: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啥药我也不给你开，因为你用不着，我给你开那些消炎药啊、止疼药，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心里的一个炎症几乎所剩无几了，药效是微乎其微了。
1: 对
0: 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给你开的是牙膏，它的见效比你那消炎药都快。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坚持用，你要信我的话，不用多，十天我就让你见到效果，啊！而且这老爷子还说呢，你半个月之前，啊，他这个牙周炎呐、牙龈炎呐，他这有这样的问题，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消炎药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又给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这个牙确实剩了能有10多颗啊，而且现在有2颗已经完全松动了。啊，甚至有一颗大牙已经出现这个龋齿的情况
1: 啊、
0: 哎，就是那个窟窿露得非常大啊，这个牙的神经裸露在表面，就吃点凉的热的就跟过电一样，疼得要命。
1: 哎呦，
0: 就吃东西时候都得避开。
1: 嗯，
0: 啊，我当时仔细检查完的口腔问题之后啊，我说坏了，哎呀，这十天，我说让他10天见到效果，这话说的有点大了，说早了，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吧。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你肯定是必须得坚持用，因为你这个漏神经这个窟窿眼这个问题，我不敢说10天让你恢复，这不可能。
1: 对，
0: 但是我能让你牙不疼，那我能解决你牙疼的这个问题， 你就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我用好，牙从来没疼过。这说明啥呀？
1: 没有神经的刺激，那就是消炎了呗。
0: 没错，而且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对，其实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用完之后特别丝滑。
0: 那特别丝滑而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了，它就不能够直接刺激它的神经了。
1: 对
0: 啊，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1: 是，
0: 而且呢在它用上的同时啊，它这个牙齿上形成的这种保护膜，
1: 小时的抑菌，
0: 没错，12个小时的抑菌，一天两次，早一遍晚一遍，改变了这种生活习惯，用上这个秘密武器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当中益生菌的菌群平衡改变了，

0: 口腔异味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病毒一并的就给你消除了。
1: 对呀、啊、老爷子的牙好了，嘴里没味儿了，那小孙子也敢抱敢亲了，享受天伦之乐，这多好啊。
0: 没错。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啊，老爷子还在坚持的继续用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了。
1: 多好啊。
0: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溥仪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个牙膏啊我都用上瘾了。
1: 嗯。
0: 啊，你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再用个两三年，我掉的那十颗牙能不能长出来？你也笑，我说不能，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话，把普通的牙膏给它换了，我能保障你剩下的好牙不再坏。啊，而且呢会越用越牢固。
1: 没错，拥有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来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不是药，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它不可能代替药品，但是针对于口腔健康这方面来说的话，药品也无法代替它。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够让我们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呢？那难道我们就用了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呀、啊、牙龈炎、牙髓炎啊、牙周炎就没有了，就能治好吗？我告诉大伙儿，我们每天不刷牙，你的口腔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为什么要刷牙？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留住我们老了以后的坚固的牙齿，那就证明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祖国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得跟上健康的意识。
1: 嗯，
0: 这个健康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改成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产品能够提前的防患于未然，功能性的产品能够在每天应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保护好，避免病从口入，就从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开始。
1: 对，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活动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你想用上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如果你也想享受到49.9元三支的价格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我。
2: 哎，于老师啊，就是我要订这个舒启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之前呢，在那个牙科诊所呢买到过这个牙膏，80多块钱一支呢。
1: 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款牙膏是吧？
2: 啊，是啊，这回呢就是便宜了，我想多买几支。
1: 嗯，你看看，你原来在牙科诊所是80多块钱一支买的，那肯定是诊所他也挣钱了啊，这是有情可原的。官网上78块钱一支嘛，这就是经过一个渠道商，那肯定他也得加点价啊。但是现在呢，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样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跟你之前在牙科诊所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49.9块三支，那这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了。
2: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做法我特别赞同。之前用过，咱们知道的效果怎么样，咱就不谈论了啊。那同样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
2: 对，
1: 素起它是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所以说呢，值得信赖，而且呢，还有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质量的担保。牙齿的健康，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牙齿健康了，可以讲全身上下都健康。
2: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易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在糖厂上班的。哎呀，人家都说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上班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就吃呗。而且基本上呢也不怎么刷牙嘛，那时候东西是少嘛，您说是不是？条件也是不允许。哎呦，您说这个岁数了，这两边的牙齿吧，就是没一颗好的。你看啊，我这左边有一颗牙，去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就是那个神经，就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热的也疼。
1: 哦，漏神经了，这属于？
2: 对对对，就是那个漏神经了。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是漏神经了，动不动就疼。哎呀，不敢用这个右边这个牙齿咬东西嘛，也不敢用这个右边的吃东西。现在这个左脸呢，明显的比这个右脸呢都大了。
1: 女票呢，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这个牙疼的患者啊，到牙科诊所去的时候吧，你不是漏神经了吗？我直接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我给你把这神经杀死了。我们老话说把这神经摘掉啊，摘掉了你不疼了。
2: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人的这个神经它是再生的，可以再生啊，就牙齿这一块啊。所以说你这个牙神经你杀死之后，一般3个月到半年左右它还会再长出来啊，再长出来了你不又疼了吗？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哈，我们人如果都这样的话呢，说我一边牙疼的话我用另一边去咀嚼，那你慢慢的你这肯定这咀嚼肌啊他都会出现这不一样的情况，这脸就偏了。
2: 对呀，那我这边不敢去嚼吗？
1: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你这半边脸慢慢的这个就比那边大，那脸型不均匀啊。另外一边要是不经常用的话，你这个牙龈啊它就出现萎缩了，然后呢漏的神经会越来越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脸颊这个神经啊，包括脸颊这个肌肉啊，就我们腮帮子这块的肌肉啊啊，它都会受到影响。这边用这边发达，这边不用这边萎缩。那你想一想，你年龄越大了之后了，肌肉对皮肤都出现萎缩了，那可真的就成这个，一边没有脸，这边二皮脸了哈、啊。这个就不光是美观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了。
2: 嗯，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

0: 我这个右边的这个牙龈啊，又萎缩了，牙呢都疏
1: 嗯。
0: 了啊，再加上我这个胃呢也不好，有这个胃炎、胃溃疡。哎，你说我这是吃不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
1: 哦，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你也有啊？
0: 啊，对呀，就是的嘛。我一直吃药的话呢，就是感觉的好一点，但不吃它就犯。
1: 这个病就这样，好好泛泛，而且药物还不能长时间吃啊。
0: 对呀，就是，总之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用这个竖起盘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我用了这个刷了个牙，一天呢我是刷2遍嘛，早晚各一次嘛。用完一次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个漏神经的牙呢就没有那种情况了，牙龈呢也不那么红了，而且呢也没那么疼了。
1: 嗯，你看，选对了牙膏，改变了日常，咱们这个效果马上就切出来了，对吧？
0: 是啊是啊，那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个异味了嘛。我大概刷牙刷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边的那个牙也可以吃东西了，牙龈萎缩呢也好了。现在呢2边脸呢都是感觉一样的圆了。
1: 嗯，都一样大了，恢复正常了。
0: 嗯，是。
1: 这是你用咱们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的早。如果说再耽误个1年2年的，你这脸就彻底变形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你刷一次牙，相当于帮你清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0: 哎呀，那么多啊！
1: 当然了，所以说它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抑菌抗炎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每刷一次牙，它可以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就很多牙膏，甚至一些治疗型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另外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牙神经，所以说长时间用的话，像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牙齿松动了，牙龈萎缩了，我告诉你，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甚至有一些牙齿表面有裂痕的啊，包括我们这个顽固性的口臭的，要是把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0: 哎呀，是的，是的，您看看啊，我跟您说啊，林老师啊，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还就是惊喜。
1: 哎，什么惊喜？你说一下。
0: 我就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完以后啊，哎，不光是我这个牙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胃啊，现在也舒服了很多
1: 哎，这是你没想到的，对吧？
0: 啊。啊。
1: 我告诉你啊，在临床上，我们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就是用完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啊，觉得胃里头舒服了，有改善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中啊，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胃里边的。然后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这个唾液随着唾液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胃了，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所以说，它这个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0: 哦，对了，易老师啊，就是谢谢您了啊，我麻烦您了，给我订上9支，这么便宜，我就多订一点呗。
1: 要订9支，你这样，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就限购了，每个人最多订6支。你这样，我给你先订上6支，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啊，咱们是用着好，而且确实这次也是非常便宜啊，官网上呢是78块钱一支，咱们在这儿呢是49块9三支，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啊都想多订，但是数量有限了，每人限购。我把电话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0: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哎，你好啊。
1: 哎，你好，嗯。
4: 哎，易老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1: 哦，您说，电话都接进来了。
4: 就你现在给我们争取的硕起牌这个蜂胶护龈这个健齿牙膏，哎呀，我就想用。
1: 嗯。
4: 你给我订上9支呗，我们家4口人用。
1: 你先别着急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现在的数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6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4: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也抽烟抽了40多年了，就那嘴里呀、都是味儿啊。你说他也刷牙，刷完牙没多长时间吧，又出来那味儿了。他那牙呀又发黑又发黄，我呀特别烦他了。就他跟我亲近的时候我都烦死了，就那股子味儿啊太大了。一上火一着急吧，他还牙疼，哎呀疼起来就吃那个甲硝唑。
1: 那吃甲硝唑，吃甲硝唑管用吗？
4: 哎呀，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反正疼起来那眼眶子啊，那哎呀半拉脑袋都跟着疼啊。这牙吧，他看过牙了，看过那牙医了，说是虎牙，建议他拔牙。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就寻思问问那个易老师啊，你说用不用拔牙呀？你说他的口气也太厉害了，我受不了啊，那味儿啊。
1: 我告诉你，这都是小事儿，口气就是小事儿，啊，这他这个口臭的问题实际上不在牙上， 啊，为什么说口腔有异味？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当中呢有害菌太多了，它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味道。
0: 嗯，
1: 所以说呢，和这个牙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问我该怎么做，是该不该拔牙？我告诉你，它牙没坏，留着它，别拔。
0: 啊，
1: 因为你一旦拔了，这辈子就没牙了。你拔完，你们还得镶吗？
0: 嗯嗯。
1: 啊，你不镶牙，你怎么嚼东西啊？你拔的牙花多少钱？你镶个牙花多少钱呢？再说了，再好的牙它也没有咱原装的好，换了假牙吃东西都不香，对不对？
4: 哎呀，那肯定的。嗯，
1: 而且它常年的抽烟呢，它有这个烟渍啊，在这个牙龈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就发黄发黑。我告诉你，这个驱除啊清洁呢其实非常简单，用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牙疼很快就能缓解。啊，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日化产品呢，就普通的那种牙膏，一般来讲的话呢，抑菌杀菌的作用最多也就两个小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
0: 嗯，
1: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监测过，它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抑菌杀菌的时间可以长达12个小时。
4: 那这么说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看看，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刷两遍牙就够用了。
4: 嗯，
1: 而且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了，不但能够消炎，还可以止疼。
4: 嗯，
1: 啊，你就让你老伴抓紧时间用上就行，先别着急拔牙，你让他坚持一天刷两次牙，他这个口臭的问题、牙疼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你到那个时候吧，就根本就用不着拔牙了，明白了吧？
4: 哎，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再一个吧，我这牙也不好。你看吧，我有蛀牙，这满嘴吧有七八颗蛀牙了，堵的吧难受，哎呀，几乎就是一年堵一回。还有一颗牙吧，也不知道是弄着神经了还是怎么的，堵的都不好使啊，堵了都不当事儿，总疼。就堵的时候吧，我就用那冰块敷啊，嘴里含酒，嚼花椒粒儿，那吃药都不好使。这牙还是酥的呢，要吃点硬的东西它就能割掉，一块一块的都掉下来的。我就害怕这牙全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你看看，你还说你老伴儿呢，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
4: 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判断的是牙龈疼或者是漏神经导致的这个疼，你得先看位置啊，看位置能看出来。如果说牙龈疼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很有局限性。就那小块地方疼，别的地方呢不疼，啊，就那一个地方，它叫牙龈疼。而这个牙齿要漏神经的话，它疼的范围比较大，就半拉脸都跟着疼啊，这就漏神经了。所以说呢，它是找不到的准确位置的，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明白了吧？
4: 哎呀，我这个牙疼啊，就是那整个腮帮子这一片疼，这位置也不好确定。
1: 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刚才我不教你这个方法了吗？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叫做一过性的疼痛。那这个刺激一旦平了啊，这个疼就没有了。你现在是怎么的疼法？
4: 就是我吃点凉的了、热的了，一阵一阵的疼。哎呀，针扎似的那么疼啊！然后过一会儿吧，慢慢就好点了。那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不是能好使啊？
1: 一般这种牙神经为什么会出现疼痛，主要是炎症导致的，因为你这个牙神经发炎了才在疼痛的啊。而像你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消炎。怎么消炎？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非常适合你，通过刷牙就能够起到消炎的作用，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这款牙膏当中有很强大的抑菌抗炎的成分，而且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用起来效果还很快，一天刷两次，最多10天到15天，你这个症状马上就有改善。这个牙膏里边呢有蜂胶，蜂胶的作用我不讲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还有连翘，还有薄荷醇，这都是清热去火、杀菌消炎的。像什么牙周炎、牙髓炎，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明显，就放心就行。
4: 哎，好好好，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了，你就放心用啊。
4: 好的，那我订9只，4个人用。我听说现在每人就是只限6只，我4个人订9只不多吧？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人最多六支啊，六支牙膏是限购啊，怕是不够给大家伙分。这样的话呢，大家说都能够多分一点，就用的人多了，体验出来好了嘛。
4: 嗯，
1: 你家四口人用九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朋友需要这个素起的蜂胶霍银健齿牙膏，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总数量拆解开，每人限购这六支，这样的话用的人才能多嘛。
4: 啊，这个素起是老企业了，而且用什么牙膏都是用，你说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用点功能性的好牙膏呢，你说对吧？啊，所以啊，这次我就想多买一点，那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啊，多买点合适，
1: 早晚都得用啊，而且呢它消耗品嘛，多存点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 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1: 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

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那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呀，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祛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

0: 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
1: 哎、
0: 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您客气了、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1: 嗯、
0: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客气。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啊，没有病痛。
0: 对。
1: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 70% 甚至 80%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0: 嗯
1: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

0: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
1: 慢性
0: 些
1: 病
0: 长
1: 嘛，
0: 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
1: 嗯，
0: 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
1: 嗯，嗯，
0: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
0: 啊，
1: 换药
0: 灵活
1: 啊，
0: 用
1: 对吧？换
0: 药啊，
1: 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呐，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
0: 尤
1: 吧？
0: 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
1: 嗯。
0: 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
1: 嗯
0: 种哈，它
1: 嗯，
0: 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
1: 顽
0: 的
1: 固
0: 这
1: 性
0: 种
1: 疾病，
0: 顽固性疾病，对，很难治的。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哎，压力真是
1: 当
0: 非
1: 然
0: 常
1: 了，
0: 的
1: 现
0: 大。
1: 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咱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
0: 那
1: 啊，
0: 可
1: 上
0: 不
1: 有
0: 嘛。
1: 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
1: 是
0: 虑
1: 吧？
0: 到护理的问
1: 你这
0: 题。
1: 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对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
0: 心
1: 家里
0: 理
1: 这个
0: 上
1: 老
0: 的
1: 人，
0: 这个牵绊也是非
1: 对，他
0: 常
1: 个
0: 的大，
1: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是
1: 啊，
0: 这
1: 所以
0: 样
1: 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0: 的，
1: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
1: 嗯嗯。
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1: 嗯，
0: 包括70年代这一
1: 对，
0: 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2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
0: 太
1: 以
0: 多
1: 说，
0: 了，
1: 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
1: 是
0: 的，
1: 吧？
0: 我现在这2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得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
1: 对，
0: 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我
1: 对
0: 们
1: 不
0: 经
1: 对？
0: 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得没有质
1: 没
0: 量，
1: 质量嘛，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 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1: 嗯
0: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的，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啊、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对对、
0: 啊、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哈、啊、我都珍藏了。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1: 嗯、
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0: 嗯
1: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正平和呀、啊、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
1: 嗯
0: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仁术，
0: 人心仁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他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要红包。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

0: 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呀？
1: 嗯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呀？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
1: 变
0: 了，
1: 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嗯嗯，是，
0: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没
0: 对
1: 错，
0: 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
1: 是，
0: 这叫仁爱之心嘛。那
1: 嗯，
0: 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他一定要，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
0: 对
1: 有
0: 吧？
1: 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
1: 啊。
0: 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呀，从养生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
1: 崇
0: 啊，
1: 尚西医，
0: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啊，谁不喘气儿，谁不呼吸呀？
1: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
0: 不用教，
1: 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
0: 啊，
1: 儿
0: 对呀，
1: 了，嗯，
0: 啊，所以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哈，
0: 啊。所以
1: 嗯。
0: 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
1: 嗯，
0: 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嗯，不能理解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
1: 家里人怎么讲？
0: 人。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嗯。
0: 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让我去做了 CT，我
0: 是
1: 当
0: 吧？
1: 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了，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
1: 哎，
0: 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
1: 嗯嗯嗯。
0: 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化
0: 所以
1: 了，
0: 说它
1: 嗯，
0: 更加的参照，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无
1: 嗯，
0: 非也都是各种药方儿，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 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

0: 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啊，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你可以做一下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
0: 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
1: 嗯、
0: 混合式呼吸呀， 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潜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要运劲儿呢。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
0: 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它？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对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它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
0: 对，
1: 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
1: 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呀，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呀，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啊，用现在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叫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 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
1: 嗯，
0: 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0: 啊，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
0: 啊，
1: 运气、
0: 哎，
1: 动
0: 还
1: 气，
0: 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祛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
1: 吗？
0: 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
0: 对，
1: 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儿。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要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你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哎，
1: 阴
0: 男
1: 阳
0: 为阳，
1: 合
0: 女
1: 一，
0: 为阴呐，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这么早，
0: 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啊，尤其一些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比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 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嗯，

0: 再练筋骨皮
1: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0: 啊啊！真有这说法。
1: 哎，
0: 嗯，
1: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0: 嗯，
1: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0: 啊，
1: 传精神呐、啊。
0: 嗯，
1: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0: 嗯，
1: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哎，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0: 嗯，
1: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嗯，
1: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日元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0: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1: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0: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1: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0: 马王
1: 堆，对吧、嗯、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0: 嗯，
1: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0: 嗯
1: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0: 哦、
1: 不太完全了，
0: 太全
1: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0: 嗯，
1: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0: 嗯
1: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0: 啊，
1: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0: 啊，
1: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0: 要吃这个气儿，
1: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0: 嗯。
1: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 把这个制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心呐、啊？
0: 吐故纳心，
1: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0: 嗯
1: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十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0: 嗯嗯，
1: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前五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0: 嗯、
1: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及时早。你看上方是

0: 是吧？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一哥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哈。
0: 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说的
1: 很
0: 比较
1: 精彩，
0: 多，
1: 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
0: 好。
1: 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
1: 哈。
0: 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
1: 哈。
0: 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
4: 闪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晚上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节目的第一支歌来自于刘冬梅，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0: 那今天的节目呢，从刘冬梅刘大姐的一首歌叫做《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开始了。
1: 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在说。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是高飞大哥演唱的，叫做《男子汉去飞行》。
1: 嗯，
0: 我这之后啊，我这一琢磨，
1: 你看看什么？
0: 飞行，高飞
1: 啊，
0: 你看看，
1: 真是啊，
0: 那大哥
1: 特别适合他唱，
0: 就是啊，唱这首歌，那不就手拿把签吗？
1: 可不是嘛，
0: 啊，
1: 这个名字和这首歌特别搭，
0: 对应，
1: 而且他的歌声也是很吸引人的。
0: 对，
1: 一边听这首歌，我们俩一边在聊着。
0: 哎呀，大哥，这首歌曲表现得太轻松了。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呢是外柔内刚那种类型的，
0: 哎，就是表现得很到位。
1: 下面呢我们要听什么呢？
0: 另外一种形式了。
1: 好，
0: 咱们换换朗诵。
1: 嗯，
0: 擅长大姐给我们带的《我是军嫂》。

0: 起早，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忘死的自豪。我是军嫂，军旗上飘扬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情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嗯，
0: 哎，这首歌曲呢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大哥演唱的，
1: 对，
0: 岳伟明。
1: 哎，
0: 军人除了就是特别在乎第二故乡，
1: 嗯，
0: 他还特别在乎军旗。
1: 哎，有一首歌也是咱们请来的嘉宾唱的
0: 啊，叫什么？
1: 叫《我心属于军旗》。
0: 好。

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

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

当中国在经历漫漫的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

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

0: 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朗诵啊，是秦静老师带来的，叫做《不朽》。
2: 哎，带着穿透时空的力量啊，这一开口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一些为家国牺牲的先烈。
1: 没错，其实不朽啊，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词汇，
2: 没错，
1: 而是刻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听过了朗诵《不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
2: 好，
1: 孟庆苇大哥演唱的，叫做《绿色军衣》。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漫步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广场，感受那场大决战的壮阔氛围，回味父辈们的铁血荣光。驻足在内蒙骑兵医师的照片前，我仔细端详，那里有我父亲的身影，有他们的战马嘶鸣高亢。他们留下的那把马刀在陈列柜里依然闪着寒光。父亲的马刀展现着血染的沙场，那一年他们迎着枪林弹雨，骁勇铁骑震动北疆，围困长春，封锁沈阳，机动灵活转战在东北战场。那一年他们挥舞着马刀，头顶着深秋的风霜，铁马冰河会战辽西走廊，卧棚阵地战谱写了血与火的交响，黑山阻击战让骑兵师的战旗屹立飘扬。52天的浴血奋战，他们用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

0: 耳机，
1: 对
0: 啊，有的朋友是凹造型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觉得好像戴起来更舒适一些。
1: 消这个它的那个音效绝对好，
0: 啊是的，
1: 绝对好，
0: 对。
1: 但是它的唯一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效果太好了，你周围的声音都听不清。
0: 嗯，
1: 很危险。
0: 所以作为交通参与者，在路上如果戴着耳包耳机还是会有些危险哈。对，我们刚才提到了，在聊天呢，
1: 青藤哥说耳朵里电流声一个多月了。你就是精神紧张，没病。乐大师给你算了。
0: 还有时不常的有
2: 那酒饼，还是一样啊。这几位大娘都有外号，最可乐这叫小便宜，这大娘50多岁，

0: 哎，好了，我们这是专业听相声小品的节目啊，歌呢就是做一个搭配是吧？
1: 对。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唠个闲嗑。
1: 刚才为什么呢？
0: 来。这首先说呢，就是作为一个
1: 他为什么会苦呢？他因为什么苦呢？
0: 因为
1: 他怎么呢？
2: 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关我这儿了。
3: 好嘞，好嘞，
2: 好好
3: 好
2: 嘞。什么事？安静！别笑，怎么样？

0: 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1: 嗯
0: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啊，没有病痛，
1: 对
0: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啊、嗯。
1: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0: 嗯嗯，
1: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对，
1: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0: 那是对，
1: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对
0: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呐、啊，
1: 嗯，
0: 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0: 顽固性疾病，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
0: 大。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1: 嗯
0: 啊，你比方说那一些，室内。

0: 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
1: 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0: 嗯，
1: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在
0: 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 嗯，
0: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
0: 我说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
0: 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0: 嗯、
1: 哈，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的，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 啊。
0: 嗯，
1: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对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啊？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啊。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你就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1: 嗯
0: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
1: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

0: 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进行人数。嗯
1: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0: 嗯，
1: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0: 嗯，
1: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是吧？给医生包红包。
0: 嗯。
1: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嗯
1: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0: 嗯，
1: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换句话讲，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0: 嗯，是，
1: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因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他一定要建立在仁，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数，
0: 嗯，
1: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
0: 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嗯，
0: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1: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呀，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0: 哪两部分人呢？
1: 一部分是从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0: 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1: 是吧？
0: 我生下来，
1: 嗯，
0: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1: 对呀，
0: 嗯，
1: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
0: 嗯，
1: 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自己的家里人。
0: 家里人怎么讲？
1: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0: 嗯，
1: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0: 啊，中医，
1: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0: 嗯，

0: 好，
1: 是吧？
0: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
1: 嗯，
0: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1: 嗯，啊，
0: 啊，化验。
1: 血常规、尿常规，
0: 对，也让我去做了，都得结合。
1: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0: 西医化
1: 所以
0: 的，
1: 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哎，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儿。除了这些，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0: 80%、90%不会呼吸，您这么确定？
1: 哎，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
0: 对，
1: 气"，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儿吗？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0: 不够的哈，
1: 肯定是不够的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0: 对呀，
1: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不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0: 那有多少呢？
1: 你看有多少是吧？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
1: 你
0: 做
1: 看一
0: 哈。
1: 下，我们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
0: 憋
1: 憋
0: 不
1: 不住
0: 住
1: 了
0: 了。
1: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1: 方法，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0: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
0: 嗯，
1: 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呼吸的方法，
0: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0: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

0: 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的。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快速的潜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得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哎，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力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这
1: 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嗯、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叫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 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0: 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现在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采石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境，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津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对，你看这说法都行。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道、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琴系。
1: 五琴系，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琴系了不得，是、
1: 嗯、
0: 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由于对五琴系非常痴迷呀、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琴系，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事求是讲，就这个五琴系啊，就

0: 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
0: 不是，
1: 谱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不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4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的这个《阙古时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时器。什么叫时器呀？时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是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哎，所以说你看看《阙古时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就对这个阙古时期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制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深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受。善制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时期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
1: 要求经济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人巧尚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即食藻，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啊，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
1: 化形医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啊，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0:00。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
1: 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有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听众，我们就是守在这个星光夜话的这个平台，守着这个节目，有的进入直播间，有的在电台的另一端，我们就是这样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生活中我们就是经常会被某些人某些事儿所戳中，那么相信呢，去化解着，然后再接纳着，然后呢把这个事儿呢可能最后呢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资源。但也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被这个事儿或者人或者某一个所戳中，委屈呗。所以在这个里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是接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大家在一起聊一聊，聊一聊呢那些我们被生活所戳中的人和事儿。在这里呢，前几期的话题呢可能也涉及到都是我们生活中所戳中的，因为我们这个呢要不断的呢，就是一直每天真的话题特别多，真的话题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可能就是不能够及时回应的，但是在这里的我要和还就是强调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在聊的过程中呢轻重缓急，在这个里面谁要特别着急呢，可能就是提这些概念。有的时候呢，就是假如你看比如说谁遇到啥事，我们也会劝他，那么劝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呢，说哎呀你原谅他吧，哎呀你放下这个事儿吧，哎呀你们和解吧。其实这几个概念呢特别的普通，特别的理解这几个概念，因为不同的概念它的内涵，它的外延，它真的不同。不同的概念，它代表的心理学的意义真的不同。然后昨天也有说，就是我们听说，哎呀，老师，我以前都是从那个电台里看你听你的节目，但是昨天的时候我进到了直播间，然后说，哎呀，老师你那个知识范围太广了，太丰富了。实际上在这里面我要和大家说所谓

我在来到直播间以后呢，我还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电话里呢，可以说就是家长里短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呢，因为他被戳中了，困惑了。因为在这里面呢，你比如说啊，因为他们住的是个家属大院，现在可能家属大院比较少啊，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以前是大院的形式，但现在呢就有可能是楼房的形式啊，各种各样的形式。总之来讲呢，也就是说他可能就说是不是家属大院咱也不知道，但他就那说说在这里面，也就是说都是认识的人。那么他说到一个认识人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他特别不喜欢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还总是向他示好，哎，今天给他拿一点，你比如说葡萄下来了，然后因为他家里有葡萄，有一个小院儿哈，葡萄，说给他拿点葡萄，其实他特别不想要，特别不想要，但他呢看着邻里关系呢，他又接了。然后呢明天呢家里下点辣椒，那辣椒长得可快些，他说辣椒长得特别快，还有西红柿。然后他那院里呢就那几个人，就那几户人家，然后他会每个家都送，但这个人就特别不喜欢，因为不想跟他交流，不想跟他交往。是有，所以吧，在这里面你说这是不是家长里短的事呢？是。但是呢他们之间的矛盾，送这个菜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人家不喜欢他，他是一个热心肠，但是呢被送的人他有负担，他非常有负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为啥是负担，不还是心理作用吗？对不对？因为一定他对他是有一定的想法的，一定是有一定想法的。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呢，你看就是人们都说吧，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说以前嘛，家长里短啊，你比如说大家都住在平房那个时候，那大家天天的早上起来吃了没有啊，怎么样的问候特别的好，然后甚至谁家包点饺子啊，都可能给就是谁家有老年人什么的都给他送一碗。但是现在不同，为啥现在不同？是因为在这个可以说就在这是有时代感的，就人际关系是一定有时代感的，一定有时代感的。然后在这个时代感里面呢，可以说人际关系真的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可能人们更多啥呢，尽量不打扰别人的生活。你比如说像这个人哈，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就认为，哎呀，我都家里园子里，就是生产的这些东西，然后都是邻里之间住，也没有那么多住户，大家个分点房我也吃不了，我也不卖。但是呢，他就没有意识到一个什么，那么他就认为呢，你这么做打扰了我，打扰了我。所以吧，大家看啊，啥叫家长里短？也就是说，大家要知道呢。心理呀，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贯穿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在聊的过程中可能聊到了一些，你比如说就是前一段尤其就是离异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离异家庭等以后我们再聊。然后呢就是接着呢就聊到了家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还有放下，放下指的是啥，就是放下自己，不是那么太内耗，把以前伤害的事儿哎放下。但放下不意味着原谅，原谅和放下它是两个维度，两个概念。然后说，哎呀，和解吧。啥叫和解呀？和解是最难的，因为它是双方的，它不是单方面的，你要内射性的否定，叫内射性的否定，这有点专业，我就不给大家讲了。但就是这意思是啥呢？就是说童年时期的一个孩子呢，假如全盘都接受了养育者，就是主要认为可能不会有太大，能有多大影响啊？甚至有的说，哎呀，那父母离婚那时候，那都是那个，我经过孩子同意了。孩子说你俩离吧，但实际上你要特别愚蠢的错误，你犯不上啊，对不对呀、啊？
犯不上的。

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得放下自己，你放下了自己，马上启动这个，让孩子在负罪感中屈服。其实本质上呢，其实有一点点的小控制。

0: 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
1: 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
0: 为什么身上有劲儿呢？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不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能小觑啊。直接用上，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2: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
2: 在过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亮点就是见小块，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3: 还真是。
4: 有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吐寒光，剑声杀气。李

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接，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扯起来呀，也容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知道。山楂跟梅子一样，它酸呐，不用吃，光开一眼，嘴里立马呢就流出酸水来。传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呢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苹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问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秘技，还灭界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筋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酒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的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那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是因为咱们离这个

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的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点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吧，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也没有必要。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儿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沾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专指是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特别香，过来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撑啊，扛得住冻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啊不容易落土，不会绕里面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跟这个泡沫塑料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那个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啊。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加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二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行了，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

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哈，还真是差了不少。那个着想的话，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千年烟火萃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怎么办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给你念叨念叨，你也可以呢

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啊，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啊，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啊，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春雁忙，蜜皮已满黄风静，高楼睡起翠眉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窗前呢这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儿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她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的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儿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莓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苏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熬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吊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郎中。诗中记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平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饮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嘛，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的又更深。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间当中啊讲过紫苏饮子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的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等

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3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这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蔗糕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瓶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吃的时候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可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可水。这可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呢，你看你忙了一天了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来补充糖分，清凉解暑。而熟水则是呢现烧现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似的，你得喝热的，有人愿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可水还是喝热水？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啊，担心呢，吃坏了这个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哈。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征夷啊，任职的这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知是东坡手自坚”。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啊。你想啊。两人多年没见，把麦门冬吟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吟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背一场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有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伶和的伶啊，一类的隔热材料

啊，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在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从周朝直到明清哈，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三倍，是吧？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啊，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金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实施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室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时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比起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

我是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究科学养生啊。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来谢谢啊，你的观众。

泉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

0: 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房为主，自救之始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
4: 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1: 昊天老师您好。
0: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0: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0: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3: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0: 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哎，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4: 大家好，我叫马梦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0: 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
0: 好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1: 我记忆很深刻。
0: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1: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昊天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昊天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0: 非常
1: 印象深刻。
0: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是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
1: 反差太大了。
0: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啊，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1: 你们看着像吗？
0: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1: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0: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昊天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一点
6: 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
0: 就是这个作品，牤牛屯的土地上。

0: 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
2: 看到地图锁定
1: 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0: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2: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

0: 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1: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2: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
1: 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0: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1: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2: 这一年的春天，
1: 长，
0: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
1: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2: 这鲜红的黑土地。
4: 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就剩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尽情的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5: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
4: 嗯，
5: 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到牤牛屯去参观。
4: 哦，采风。
5: 然后牤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最后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
4: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0: 的，所以我们站着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1: 对，
0: 当年法国人守
1: 凡尔登的时候、
0: 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1: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0: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1: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不清楚，
0: 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峰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牦牛屯，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2: 记得。
1: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0: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2: 一样的，
1: 这俩字一样。很激动吗？当时？
2: 很激动。
1: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氛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0: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1: 一个真实的阳光，
0: 这个真的照在牦牛土地上了，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牦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了它今天的模样，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你可能一下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我们想牦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牦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种畅想。
1: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0: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1: 是粉刷过，不是粉色的 墙，
0: 是
1: 吧？
0: 粉色的墙。
1: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0: 它一定、
1: 这个粉是动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0: Yes。
1: 是这样的。
0: Yes。
1: 你们都清楚了吗？别光笑。
0: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而是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

0: 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1: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你们在嘲笑我。
0: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缺乏诗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1: 是的，是
0: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1: 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
1: 嗯，
0: 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它会斑驳。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1: 没有年代的感觉，
0: 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1: 好，收教，
0: 这样吧，
1: 收教。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2: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0: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

0: 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马梦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2: 对，
0: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
2: 嗯，
0: 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2: 谢谢。
0: 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2: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
0: 嗯，
2: 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庭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
0: 哦，
2: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0: 嗯。
2: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
0: 嗯，
2: 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
0: 嗯嗯嗯，
2: 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
0: 嗯，
2: 蓝天是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
0: 嗯，
2: 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
0: 嗯，
2: 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
0: 嗯。
2: 啊，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
0: 来实现
2: 来建设实现呢？
0: 嗯，
2: 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哎，
2: 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嗯，
2: 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
0: 大家共同的
2: 一代人去努力的。
0: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
2: 嗯，
0: 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
2: 嗯。
0: 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
2: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2: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0: 嗯，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
2: 嗯，
0: 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 满脑子全都。

0: 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1: 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0: 我特别的喜欢这段口诀。
1: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这个音乐，
0: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1: 嗯，
0: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1: 确实是的。

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

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都场。

我在这里那个聊之前呢，我还要和这位同学呢，我还要和你就是先就是聊两句，在哪儿呢？就是给你做一个提醒。做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因为咱这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因为这是电台的科普性质的一个节目，一档栏目，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危机干预热线，不是危机干预热线。如果你真的有那些就是极端的特别极端的想法，我建议你呢就是拨打那危机干预的热线。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呢，就咱这个星光夜话平台它不是危机干预热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你可能读了琼瑶的遗书以后有共鸣，那么在共鸣的过程中呢，你可能涉及到了，既然是共鸣，那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容或者一些生命的故事。我特别希望你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找到专业的，在线下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而这个呢是一定是就是然后呢去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咱那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们只是在讨论生命的意义，因为基于你提这话题，我们再来讨论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就是你比如说哈，就我们还说就是这个琼瑶晚年他可能是不愿意脱离亲人，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心生厌世的这种心境，可能他和你心里某种特别深的愧疚有了一个共鸣，然后你把自己带入，其实这就是数学那一个带入的过程，觉得自己一直连累家人什么的，不如消失才会解脱，你可能就有那种想法。但在这个里面，你看着是懂事，看着是在体恤家人，为啥刚刚我说你看着是懂事，看着是善良，实际上你是长期被那种自我否定给困住了，长期被那种自我否定所困住了，你错判了生命真正的意义。如果你做一个年轻的孩子，你有这样的想法，或者真要付出行动，我跟你说，那你是真正的，那可以说对父母来讲，那绝对不是善良，绝对不是懂事儿。真正的善良是什么呀？一定要就是作为你来讲哈，你应该好好的活着，然后活出个样来。你哪怕做一个普通人活一生，那也是父母所期待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不想否定你，我也不想肯定你，但是我们就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真的就是涉及到了一个人如何来选择生命的意义，如何来选择一个生命的意义。因为咱这里面呢不是危机干预的热线，所以吧，就是不能够就说的帮助你去就是做一个人生的选择。但是我希望呢，通过咱今天的聊呢，你能有一个正确的三观，正确的三观。可能你说，老师，那你这说是不是我的三观不正确呀？那你想想，人活着的意义一定有他生存的意义，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意义。但你就想有这些极端的想法，那你认为你的三观你正确吗？因为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人生课题，你的课题没有完成，你认为你的三观正确吗？自己来想一想，对不对？其实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哈，就你说到了，就是这个看了这个应该说这个就是看了这样一位作家，女作家，她的一生的经历，一生历经的经历，然后背负了那么多的非议啊，那么多的疲惫。其实他去世以后背负了很多的非议啊，可以说。然后另外因为啥，他晚年就是可能也有很多的病痛啊，身心都俱疲啊，就是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的事儿哈。就是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情愿就是在绝境下呢进行了一个情绪的妥协，但在这个里面呢，他的选择绝对不是人生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我不能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答案啊。但是从这个来看吧，就是人生的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正确和不，但那是他一个选择，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但是作为就是这个选择呢，其实也带来深深的遗憾。
也带来了深深的遗憾。其实他这个遗憾呢，也恰

恰恰也是告诉了一个什么，以不拖累别人为理由，以不拖累别人为理由放弃生命，从来都不是通道。说你想明白了，那绝对不是通道，而是对爱自己的人，对他的，比如说作为他来讲，他那个年龄段了，对他的儿女来讲，那么是对爱自己最残忍的辜负，最残忍的辜负。因为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我们中国呢，其实很讲究一些就是就是人就是到临终哈，就是不是寿终哈，如何寿终，在咱中国是很讲究的，很讲究的。因为在这里有的时候真是老人活的年龄大，是给儿女来积福。为啥我说要给儿女积福呢？因为你给了儿女孝敬你的机会，你给了儿女孝敬你的机会。当你一个老人给儿女孝敬你的机会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在给儿女积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然了，一人一个选择哈，一人一个选择。所以吧，就是对于作为这一个女作家来讲，她的选择，咱现在不去评论她选择的正确和不正确哈，因为那是她的选择。但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呢，作为一个老人，他的到晚年的时候，他寿命长是给儿女积福。我就跟你讲，大家是一个儿女积福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儿女年龄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懂事，可一下懂事了，而亲不在了，所以这是会留下很大的遗憾的，会留下很大的遗憾的。一个老人你看吧，就是哪怕他有病呢，卧床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有儿女在身边的时候，他也是幸福的，他也是幸福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想呢，从这个生命意义哈，它的底层的心理逻辑，有生命意义底层的心理逻辑，我们聊一聊。也特别想和这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电波另一端的那些广大的听友们，广大的听众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就是可以说各位粉丝们，包括就是新老的朋友，新老的听众们，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也特别邀请大家呢，就是发表一下自己对生命的那个态度，那个感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就是你那个消极念头，就是在这里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你的人生真的没有价值，我认为不是你人生真的没有价值，是你的，应该说是你的，就那种心理的预期，陷入了两个典型的那个负面的心理效应里。心理学就讲究效应嘛，你两个负面的心理效应里面，让你产生了活着没有用啊，一了百了，你才能有了这样的一个错觉。其实这是一个错觉呀，因为在这个里面，首先大家看啊，就是有一个就心理学家叫弗兰克尔，因为他是生命意义的创始人，他有一个是存在的真空效应，存在的真空效应。因为在心理学中可以说明确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说当一个人长期陷于在一个自我否定啊，被愧疚感所裹挟，就长期自我否定，被愧疚感所裹挟的时候，他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定位。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内心就会出现一片什么呢，精神真空。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讲空心症，空心症有时候也和这有关。空心症就是叫精神真空。其实在这种状态下呢，人往往就会啥的，自动屏蔽自己所有的闪光点，自动的屏蔽呢存在的意义，它自动屏蔽，所以吧就会无限放大自己的短板，他看不到自己的闪光点，看不到自己的优势，他就把自己的弱点无限的放大，把自己的过错呀，拖累家人的那个时刻呢，无限的放大，然后呢，用这个来干嘛呢？你就记住啥呢？就是遮盖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活着的意义。其实我感觉吧，这位同学哈，你可能现在就是这种典型的状态，
也特别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位在听众朋友点赞啊，看来老师的话你听进去了，老师的话你听进去了，也特别希望呢，在那个星光夜话平台呢，就是因为极有你这个话题，我们大家聊一聊，另外极有你话题呢，就是也能真正的支持和帮助到你，也特别希望做到这些。其实比如说你哈，作为你来讲，这位听众哈，你就是盯着自己，你可能偶尔拖累家人了，对吧？处事比较笨，比较左，可能这就是你的一个短板。你就是偶尔可能，你就记住啥呢？人不可能总是把你的长处就发挥出来，优势吧人都有，短板人也都有，但人不能总是盯在短板上，当然了，人也不能总是盯在优势上。太总盯在优势，你还胸自大了呢，对不对？你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在这里需要呢是兼容啊，一定要兼容，兼容是最好的。然后你看你吧，就是啥呢？就盯在自己短板的时候，全盘否定了自己21年的那个成长、那个善良、那种平平安安，误以为自己毫无存在的价值，认为拖累了几天，让父母多付出了点，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意义了。我感觉这就是应该说，这应该说是这是存在的真空效应。也就是说，在这里我还说一下，存在的真空效应就是你长期陷在自我否定里，长期被愧疚所裹挟，然后呢找不到自己价值定位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真空，精神真空，就容易出现这种状态。所以你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这样。另外呢还有一个啥呢，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嘛，它特别讲究各种效应，就是消极的认知的偏差，消极的认知偏差。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很多的人的往往和他消极的认知是有直接关系，认知偏差有直接关系的。你比如说一些，当然了这位同学不一定是你哈，我就说认知偏差，你比如说哈，在长期的环境，就环境里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哈，受过创伤长期内耗的人，就会形成特别极端的那种片面的认知思维，就极端的片面的认知思维，习惯性啥的以偏概全，习惯性的灾难化自我，以偏概全，灾难化自我，绝对化的自我，绝对化的结果。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这位同学哈，你可能因为以前的呢有几次那个可能事儿没处理，自己没处理太好，然后呢让家人或父母帮你处理了，就把自己整个人就定义为一个什么呢，没有用啊，累赘呀、就是说的不该活着，你把自己定义为这样，你认为自己是多余的，没有用的。其实在这里面呢，可以呢说你用局部的不完美，谁是完美的？这社会本身就不完美呀，你用局部的不完美，你否定了整个人生的那个全部的价值，全部的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认知偏差带来的那种，我觉得这种错误的判断，认知偏差带来那种错误的片段，其实不是事实啊，它一定不是事实。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位同学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何那个走得通，看透，走得通，看得透，然后呢不被那些消极念头所裹挟，如何不被那些消极念头裹挟。其实我今天就把这两个心理学的效应呢就是用这两个心理学效应呢和你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其实在这里面结合你，就比如说你今年是21吧哈，即将毕业了，大学可以说即将毕业，因为你长期愧疚内耗，就生你在这里面的观点里面都是愧疚啊内耗，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几乎都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其实老师也特别想呢再跟你多说两句哈，多说两句啥呢，就是其实我都特别想让你知道，他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有意义的，别说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就一只蚂蚁有没有意义呢，它一定有意义的，这一只任何一只小动物有没有意义呢，它也一定有意义的，
一个植物有没有意义呢？它也一定有它的生存的生命的价值和它生命的意义的，更何况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对不对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作为你来讲，我反正我是那样看啊，当然也不就是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就是我是认为哈，你可能就是长期有那种精神的内耗，精神内耗，可能现在星光夜话平台你知道有这种平台了，然后呢你才知道啊，原来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是可以去在这里呢就倾诉自己，我可以去成长的。那么以前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平台，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呢，就是去聊自己这些事儿，所以你在内心里面呢就无限的脑洞自己，而且全是消极的脑洞，然后把自己呢就是陷入了长期的一种情绪的内耗。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咱星光夜话的平台呢真的是特别的及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锦州新闻媒体的领导，感谢我们经济广播电台开办了这样一档栏目，这样一来呢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很多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我看啊咋说的，又是啊，我在这里说一说，因为我不好和我同学倾诉，我要是倾诉他们背后可能会幸灾乐祸，我可能还会受欺负。小时候心眼还挺多的。从这一个现象你考虑到背后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哈，这也是你的脑洞啊，也是你的脑洞。你说如果要跟同学倾诉呢，那可能同学会幸灾乐祸，但也幸灾乐祸的可能性有没有，有，但也有可能同学要会帮助你呢，也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也有。所以这可能性呢都是它都不是固定的，不是一定的，不是绝对化的，不是绝对化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选择了星光夜话的平台的时候呢，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也我呢也代表我们广大的听众呢特别感谢你，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你呢对星光夜话平台的认可，然后相信，特别感谢，然后通过你的一些话题呢，像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聊的过程中大家都是共同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以前你可能长期的就是那种情绪的内耗啊，情绪的内耗，然后让大脑开启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你开启了自我否定的那种惯性的程序，有的事儿就自我否定，有的事儿自我否定，你形成了一个惯性，形成了一个惯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弗兰克尔的那个有个真空存在的真空效应，存在的真空效应，弗兰克尔有个这样一个效应，心理学就讲究效应嘛，对吧，他就讲究效应嘛。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贴合你当下那种心理的核心的运作机制，核心的运作机制。因为弗兰克尔呢作为意义疗法的创始人，所以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了一个，我感觉他有些观点是还是比较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的。他就明确指出了啥呢，说人最深层的，就是人最深层的心理痛苦，他说人最深层的心理痛苦不是身体的累，他说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心灵无意义的空，而是心灵无意义的空，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灵无意义的空。其实一个人呢如果要长期处在被指责、愧疚、自卑，觉得拖累别人的就那种情绪里的时候，那种内耗里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慢慢的丧失自己的一个锚点。什么锚点呢，就是价值的锚点，就自己没有价值啊，就把自己的价值点给丧失了。如果长期处在那种负性的那种状态里头，那么自己价值的锚点就腐烂了，就丧失了，化掉了。所以吧化掉了怎么，他就
进入了一个存在的真空里，他没有那东西支撑他了，存在的真空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真空状态呢，可以说就是人进到这种状态里，可能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给大家，你看吧，在这里面这位同学哈，包括我们就是电波另一端的更多的听众哈，我们来聊一聊哈。你看，我觉得吧，这位同学你可能就是被命中了好几点呢，被命中了好几点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不能说你全部都被命中了，但是你命中了，被命中了好几点呢。首先第一个，价值感清零，价值感清零了，就是你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善良，看不到自己的成长，然后在这里也看不到自己的觉知。其实你在内省啊，你能把这话题提出来，你就在内省，你就在成长，你就在变化。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但这些你都看不到，你眼里剩下的只是自己的不足和如何麻烦了家人，你就是你的眼里只剩下了这样一个瞬间，只剩下这样一个瞬间。这就是啥，价值感清零，就这里啥也不是啊，一无是处。你这不是气在这给价值感清零这一点，你想想你占了没占，你自己看一看。第二个呢，快乐感钝化，感受不到快乐，就是快乐感钝化。啥叫快乐感钝化呀，就在这个里面，哪怕你生活中有一些顺利呀，有些温暖呢，家人的关心呢，支持的关爱呀，那种疼爱呀，你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只沉浸在自我的那个追责里，愧疚里。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你的家人哈，那么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给你支持了你的学费呀，支持了你的生活费呀，你已经18了，然后延缓生长期在这个部分里，那么你是不是父母没让你去勤工俭学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假期的时候也没，你也没出去挣自己的那个学费和生活费，对不对呀，是不是都是父母在支持你呀。所以在这个人你看啊，是不是家人在支持和关心你。然后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在这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年龄大了，20多了，开始让你又学车又干什么的，又考车票什么的，那么可以在这里面是不是都是家人对你的支持，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呀。既在这个里面，你看另外一个，你就是现在大学这三年，你基本上就是各科不管是怎么过的，哪怕可能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也会挂科，但是不都过来了，然后马上就大学毕业了，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事儿啊。以前小的时候受别人欺负，现在大学的时候没人欺负你了，那么这是不是都好的事儿啊。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你为啥叫快乐感钝化，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当你感受到这些对你特别顺利有利的一面的时候，那么你的就是消极的认知，那么一定会变化的，一定会变化的。因为你现在就是把那个，因为在这感情清零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全是不好的，全是对自己没有利的，自己有利的东西一概都给遮盖住了，看 不去看，不是看不到，是不去看，不去感受。还有灾难化结局，或者叫结局的灾难化。啥叫是？就是你会下意识的感觉到一个什么？我只要存在就是别人的负担，你存在了就给父母增加麻烦。就是衍生出来，哎呀，活着没有用啊，不如消失的这样念头，那极端的念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这位同学哈，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存在，你认为是别人的负担。你要知道呢，当父母来培养你的时候，看到你不断成长的时候，父母是开心和自豪的，因为孩子呢，真的是父母的，就是生命的延续。然后看到你就是每一个成长，每一个进步，家长都是开心和自豪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位同学啊，我特别想和你说，我特别想让你牢牢的记住啊，就是你那些消极的东西它不是事实，
你应该说是你心理真空带来那种认知的假象或者歪曲的认知，就是你认为的，都是你认为的，可能和现实可能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可以说不是你真的没有价值，不是你真的没有价值，而是什么？你长期的愧疚掏空了你的内心，长期的愧疚掏空了你的内心，你暂时看不见自己的价值，你看不到，这是你长期内容内耗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我说两个心理学的，就是那个心理学效应吧。那么第一个效应刚刚我讲了弗兰克尔的，弗兰克尔是属于啥呢？刚才我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应来的，大家想一想，这就是存在的真空效应，存在的真空效应。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消极的认知偏差，消极的认知偏差效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消极的认知偏差效应呢，往往是属于什么呢？你可能是这类型，可能不是啊。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长期受到小的时候受到一些创伤啊，另外一个受到压抑的，然后就是这样的孩子特别容易陷入那种思维的死循环里，思维的死循环里。因为心理学上可以说它完整的定义它指的是什么，就是说经过长期的打压呀、欺凌啊、被否定啊、自我否定啊、自我否定的人呢，会形成负性的认知的滤镜，它就是一个认知的滤镜，它看啥都是负性的，看啥都是绝对的，看啥都是概括化的，看啥都是灾难化的，叫认知的滤镜，它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它只是用滤镜在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呢，因为有认知滤镜呢，就大脑它会自动选择性的抓取那些负面的信息，屏蔽正面的信息，把正面信息都看不到，给屏蔽掉了，就形成极端的，就是片面思维、片面的认知，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其实放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位同学啊，就是啊，你身上有无数的闪光点，有没有？有，你太多了。比如说哈，你其实呢有点懂事儿，有点感恩，有点善良，有点体恤父母，你也愿意自我反思、自我探索，你愿意啊。其实哪怕你有了那些内耗，但是呢，你没有恶意，你没有恶意，你一直在努力的变好，你一直努力的希望自己呢，就是变得有价值、有用，你一直在努力的做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但是因为你有一些消极的认知的这个偏差，消极的认知偏差，所以你的大脑有的时候会自动过滤一些正面的信息，把一些正面的信息过滤掉，就时时的抓住什么，我呀怕添麻烦呐、啊，我没有用啊，我长不大呀，这样一些负面的标签，就一些负面的标签。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残忍的一点是啥呢？这个效应有个啥呢？就是这叫闭性循环，就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一个循环，就是属于闭环的状态，就是闭环的状态。然后我重复的都是消极的东西，消极的东西，知识消极的东西，反正就是闭环呗，就是一种闭环的惯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呢，不仅是你，越觉得自己没有用，你就记住，你就越敏感越胆怯，然后呢你越不敢出步，越不敢做事儿，然后呢越没有价值。你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时候，完你真的就没有用。然后因为人吧，一胆小一慌张的时候，做事就容易出错，做事是容易出错的，说话呢有时候也会卡顿，也会结结巴巴的，然后呢状态不好，也会很紧张。也就是说，一个人越认为自己没有用，越认为自己是累赘的时候，越没有价值，就越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死循环里，自我否定的死循环，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萌生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学还有一个配套的心理机制，
啥叫配套的心理机制，就和这个啥叫道德型的自我惩罚，道德型的自我惩罚。也就是说呢，在这里面呢，我就想通过这啥，我想解释一下，你为啥对那些对那个

那个女作家，你有共情，你有共情，你甚至认为好像说到你自己的那什么有一些共鸣的东西。那么其实在这是因为啥呢？你可能内在世界你是太善良，太体恤家人，你也太想感激家人，感恩家人，就所以你在潜意识里呢，就把自己那种脆弱呀，自己那个无助啊，自己给家人带来那个麻烦，当成了一个什么？你又给他贴个标签，当成了一个罪过，一个过失，一个罪过，一个过失。其实你想通过什么？通过那个消失啊，来或者放弃呀、啊，这种方式终止对家人的拖累。你是想试图想通过这个，不是说的你真的想走一个极端，你不是这样，你只是在探讨哪个方式更好。我认为你并不是说真正的想就是选一个极端的路，不是，你只是在探讨什么方式会更好，会更好。其实我感觉是你的健康呢，就是过度的发酵，任何东西都不能过度，过度的发酵变成了自我惩罚式的救赎，变成了自我惩罚式的救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以为结束和放弃呢是在成全别人，你可能就那么认为那是在成全别人，但是在心理逻辑和现实的真相里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呢，就是这可以说你的想法那是对现实真相的最大的误解，最大的误解，也是最大的自我伤害以及家族的伤害，自我伤害以及家族的伤害。所以呢就在这里面呢，这位同学哈，就是就是你的那些有一些消极的一些念头，我感觉这个不是人生的真相，不是人生的真相，而是呢你可能以前呢受过欺负啊，或者受过一些有一些就是不公平的待遇吧，对吧？然后就是让你呢有了一些认知的偏差，然后呢有了一些就是让你的价值感呢真的有的时候会清零，价值感极低，所以吧就是变成了一个啥呢，存在的真空感，存在的真空感。其实你在这里面我感觉呢真的就源于，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因为这些过程啊，生命的过程哈、啊，可能你就是生活的过程哈、啊，你就形成了一个社会认知，而这个社会认知呢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或者说是一个歪曲的认知，歪曲的认知。就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人活着的价值是独立，是完美，是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然后呢一旦需要别人兜底了，需要别人照顾了，就是无用的多余的。你看你这个认知多歪曲呀，对不对呀？这个多歪曲呀。但这个你要知道呢，这不是生命的真相啊。你认为的就是说的，因为你把人活着价值就认为人就得独立，就得完美。社会其实这个社会吧，人需要一种独立，这种独立是相对的独立，不是绝对的独立，就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难受往哪儿跑啊？这不是不是歪曲认知啊，对不对？另外你认为不给别人添麻烦，在这里我要和你说哈，人和人之间，社会之间，啥叫连接呢？人只有不断的给别人增加麻烦的过程中，才增加了社会的粘连度。当然有人说那我天天给别人添麻烦咋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说呢，就像有些话呢你就记住啥呢，不要极端的听，不要极端的做。就有的时候我经常说，那家庭教育中有的就人说 那孩子父母就跟孩子交朋友，不能打骂孩子，那我就不难看。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啥呢，棍棒之下出孝子，这话一定有道理的。你看就像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长辈父母几乎不都是棍棒之下打出来的吗？打了以后谁记仇啊？没有人记仇。然后当父母真的就晚年了，走不动爬不动那天，父母依然敬畏父母，依然孝顺父母。你就说有的时候说棍棒之下出孝子，人们就有的时候特别歪曲的认为啊，那给孩子打死了打伤了怎么办？棍棒之下出孝子指的是什么？

这个里面就是一打二吓唬呗，谁让你使劲往死里打来的？所以人呢，听话得咋听？你在这里呢，不能极端的听，极端的做，不能极端的听和极端的做，啥事都不能走极端。只要走极端了，你认知一定歪曲，你认知一定是错误的，就三观不正，就一句话就叫三观不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这位同学，老师在跟你说的过程中哈，我特别，哎呀，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你在既然把这话题提出来，你是希望呢，就是找到一个答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过程中呢，别人的一些见解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希望呢，能够呢，就是让你呢。就是在某些部分呢真的能够打动你，或者是说呢在这里呢你能够有一个变化，能够有一个变化。其实在这个里面，世间呢可以说世间的生命是啥，世间不就是个社会吗？社会就是互相依存的，社会就是互相依存的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都可以给他，物质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他们都会给的。其实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互相麻烦呗，对不对呀？那啥叫社会呢？对不对？就是互相陪伴、互相救赎的过程。这社会就是这样，互相陪伴和互相救赎。为啥我刚刚我说一个家庭父母长寿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父母是真的心疼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因为他给了儿女尽孝的机会，给了儿女尽孝的机会。这个呢可以说这个就是属于父母呢其实彼此救赎，这就是父母在救赎他的儿女，父母呢给儿女积德的机会，给他尽孝的机会，也给了他积德的机会。哎呀，其实你说我们想想哈，我们小的时候呢，父母护着幼小的自己，父母就是护着幼小的自己，然后呢，长大以后呢，你就陪伴自己的父母，长大就陪伴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亲情的轮回。你有的时候人们说的什么几道轮回，啥叫轮回？这不就是轮回吗？老人父母养你小，你养父母的老，这不就是亲情的轮回？这就是亲情的轮回。其实轮回在生活里就是比比皆是啊，比比皆是。你看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就我的父母哈，我的父母因为我就是我妈我爸年轻的时候哈，那我妈因为她是做社会工作哈，在单位做书记工作，然后呢我妈要从现在来看呢就属于女强人那伙的。那我们家姐啥，我妈连碗都不爱洗，然后就是拿了一个碗，他吃完他吃，他吃完他吃，什么都等着我爸回来干。那我爸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爸也乐此不疲，我爸特别喜欢照顾我妈，我爸是搞技术工作的，那我爸就是那照顾我妈一辈子。但是当我爸在72岁那年，72、73呢，突然间就有病了，血栓，然后当时是植物人啊，植物人的状态，后来慢慢就是那个治疗了以后呢，能够简单说一两个字吧，然后就是两个人架着，然后他能走。后来我爸又就是我爸一到84又应该说12年、13年那样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这12、13年的时间里，就是可以说，当我爸真的以前我妈有什么各种兴趣爱好呢，她从到我爸有病以后，我妈啥爱好都没有了。我妈最大的爱好就是天天陪着我爸，然后老两口在一起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然后听听评书啊，听听广播呀，看看电视啊，然后等着儿女回来呀，怎么怎么的，哎，很幸福。你看这不也是一个轮回吗？年轻的时候我爸照顾我妈，年老的时候呢我妈陪着我爸。我感觉这种轮回吧，就是无处不在呀，无处不在。其实都是一个，回头想一想，那不都是很幸福的过程吗？对不对？
都是很幸福的过程。然后在这个里

面呢，你看嘛，就是在这里面，所以嘛，这就是生命的生活的常态。我感觉这就是生命生活的常态。其实它不是拖累，它是拖累，不是拖累，也不是负担，更不是说哎呀你活着没有用啊，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的。就在这里面，刚刚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一些生活的一些例子，可能我讲到了我的父母，那肯定很多的家庭他都有他的家庭的那种亲情的轮回，每个亲情的轮回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位同学，那么你爸爸妈妈呢，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现在不是经常去帮你做一些事儿了哈，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母哪怕就现在在帮着你，他也是开心和快乐的，他是开心和快乐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任何人可以说就是最大的，应该说福气最大的底气往往是什么，往往是那种亲情的轮回，就是那种亲情的轮回。其实这位同学可能你现在呢还处在一个低谷期吧，像你说我像小孩一样，但人都是在小孩阶段成长起来的，有的成长得早一点，有的晚一点，因为成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吧，你可能暂时现在需要家人的一些托举，需要长辈的一些照顾，需要那个家人呢就是呵护，像孩童一样来呵护你。其实这都是生命正常的阶段，正常的状态，这绝对不代表你说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没意义没有用，不代表这个呀，这是不代表的。其实作为21岁的你，可以那讲即将走出校园了，即将毕业了，走向社会了，而且这时候要真正开启你的人生了。其实你的人生剧本刚刚开始啊，刚刚开始啊，对不对啊？你现在有些笨拙，有些迷茫啊，有些需要依靠啊，其实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人生的一生的过程中，其实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有退行的时候，成长退行，这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是生命的过程。其实在这里你现在还没有机会呢奔赴自己的人生呢，因为你现在还得去校园里呢，对不？那么还没有机会呢靠自己的力量去什么呀，温暖家人，然后回馈亲人，回馈父母。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期呢，因为你还没有机会呢去历练自己的那个能力，然后这个属于自己的精彩，你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但是呢，我在这里呢，老师真的特别想跟你说，不要用当下的一时的困顿，别说是你呀，就是我们，就是电台另一端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新老听众都是那样，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当下的一时的困顿就定义自己一辈子的价值。你困顿都是临时的，都是临时的，没有就说一个人永远都这样，都不可能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中国的老话，但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同学哈，就是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哈，就是真正的就是像你说的不拖累，就尽量不给父母当累赘哈。他不是那种你认为那种消极，而是要什么，人一定要什么，好好的活着，慢慢的变好，慢慢的走向精彩。如果一个人真的选择放弃的时候，那才是给家人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痛，那叫残忍，那你就不叫善良，那叫啥善良啊，让你爱的人终生去遗憾，终生的去自责。我跟你说，那叫那不叫感恩呐、啊，那真的不叫感恩，那是不可逆的，那才是不可逆的拖累呢。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一个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岁数大的，就是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平安的成长，好好的活着，平安的成长，慢慢的蜕变。因为蜕变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痛的过程啊。你哪怕普通，你哪怕笨拙，对家人来讲都是最踏实的慰藉，对家人来说很踏实啊，也是最珍贵的幸福，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吧，生命意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完美，就是完美无缺就生命意义，不是这样，就是哪怕平凡，哪怕笨拙，依然认真的活着，向阳而生。一个人就向阳而生，被人爱着，慢慢的学会爱人，学会感恩，这才叫啥呀？这才叫生命的意义，这才叫懂事儿，这才叫懂事儿。其实在这里面，我特别想和大家说的，生命最大的温柔可以是什么？它不是毫无牵绊的，哪怕你平凡，你幼稚，需要被爱，要好好的活着，这个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的意义。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我有时一说就说的忘我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京剧里边呢有一出啊特别经典的 IP， 帝王微服谈恋爱 IP。 大伙儿想想，帝王微服谈恋爱三个词儿指向性就一个，后溜出皇宫，然后在小酒馆邂逅了俏老板娘李凤姐儿，然后上演了一出真龙伴君爷娇娃戏帝王的一个欢喜冤家的故事啊。由此呢这个故事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版本的文艺作品，所以今天呢咱们欣赏的这个是1976年拍摄的啊。然后当时呢饰演李凤姐儿是刘长宇老师，但是声音不是，声音呢是李世济先生的啊。这是仨人，但是只有两个人的线儿啊。歌曲和黄梅调咱们都可以听一听啊。首先呢咱们就直接从故事开篇开始吧啊。郑德皇乔装军官到了梅龙镇的酒馆，然后呢落座就开唱。这个时候他穿的是便服，

但是皇帝就是皇帝嘛，他有帝王的气度，一开口说话就是寡人啊，点名身份，然后又带着微服私访的随性，为后面这个伴君爷戏凤姐儿埋下伏笔。张学金先生啊，是马派老生的传人，然后嗓音呢清亮醇厚，潇洒飘逸，他本身就带着一股那种帝王的风流不张扬的气质。这段唱呢是一段四平调，然后板式非常的舒缓，行腔自然，不疾不徐，咬字清晰圆润，既有皇家的那种雍容大气，又有微服的那种。那咱们就来听听开篇的第一段吧。有寡人驾坐在梅龙镇。

有人说呀，今年人肯定得比去年多，那能搁下吗？你夺的脚，我夺的鞋，是吧？哎，这还是那句老，高低放下啊。咱们说戏啊，说戏，正德皇帝啊，都坐那儿了，是吧？那得有这个店小二来招呼。但是呢，这个龙凤殿里边是谁呢？是龙哥和凤姐儿。龙哥不在家，只有凤姐儿在家，那就凤姐儿上前伺候呗。那凤姐儿呢，也是自报家门，哎，落落大方介绍自己，自幼儿生长在良善家，哥哥名李龙，妹子李凤姐儿，语气特别的天真纯净啊。因为那时候李凤姐她是一小姑娘啊，就带着民间少女的那种质朴和灵动，不卑不亢又娇憨可爱，一瞬间就抓住了皇帝的心。咱们再回想一下，扮演李凤姐的是刘长宇老师。刘长宇老师本身他扮相就是特别的娇俏灵动，眉眼带笑，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做派就特别好看。唱腔呢是李世济先生配唱的，他是程派的传人。当时呢，你看1976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李世济先生还是很年轻的，然后也带着一种少女的娇柔感啊，这么一段。

刚刚啊，这是凤姐儿的一段，你看就这一个小出场，是不是？哎，那明艳动人的小姿态，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哎，那小话一拿捏，郑德皇一看，哟呵，这姑娘长得老漂亮了。然后，那郑德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咱们说他生性啊，风流不羁啊，所以说他就开启了花式的夸人模式，既直白又风流。那凤姐呢，就又害羞。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大方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在7月12号20点到15号0点，强降雨持续影响辽宁省52小时，多项雨量指标突破了历史极值，沈阳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没有人预料到一场雨会以如此暴烈的态势肆虐辽沈大地。台风巴威携带的

雨不再是雨，而是一条从天穹倾覆的河。7月12号到14号，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等辽宁中东部城市出现了大暴雨，特大暴雨。有媒体形容辽宁半天下了半年的雨，老百姓说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急、下时间这么长的雨。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千千万万的辽宁人没有慌乱，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从容面对，积极应对。风雨来了，一起扛。可以说这场来势汹汹的暴雨不只是一次防汛大考，更是一面放，辽宁人的形象也变得格外清晰。真扛事儿，超仗义，贼乐观，太温暖。风雨中有人玩起了皮划艇，有人在雨中理发，有人在自家的小院里钓起了鱼。对于这种松弛感，网友评价说，辽宁人心真大。其实并不是咱辽宁人心大，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有人在替他们负重前行，有人在用自己的身躯去抵挡风雨，守护安宁。世人看到了这样一幅颇为独特的画面，一边是市井间那都不是事儿的松弛感，一边是防汛应急体系的高速高效运转。从党员到群众，从消防指战员到基层工作者，从门诊医生到饭店小老板，他们要么在暴雨中趟水逆行扛责，不躲不怨不慌乱也不轻视，风雨同担，众志成城，这八个字在这70多个小时里在辽沈大地具象化了。

们说辽宁人能扛事儿，在这一场暴雨洪水当中，有人向险而行，有人倾力护航。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截止到15号6点，辽宁全省共转移38万9756人，武警辽宁总队出动900名兵力、71台车辆，携带装备器材10503套箭套，累计加固堤坝19000多米。辽宁省公安厅出动警力23128人次，5221车次，协助转移群众。危急关头，无数一线工作者冲破了风雨桎梏，民警纵身踏入齐腰深水营救被困人员，乡村干部通宵值守，连夜转移安置村民，执勤交警迎风助力，开辟一条条生命通道，电力抢修队伍涉水巡线抢修。咱辽宁人够意思，有人冲锋在前，有人补位于后。一线公职人员扎根抢险一线，守护城市安全，万千市民自发补位，同心参战，共同演绎风雨之中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街巷排水口被淤泥落叶堵塞，无数路人俯身趟水，徒手清淤，热心车属就地驻足，无偿拖拽涉水被困车辆，更有暖心大哥跪滑桨板6小时，营救了几十位受困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扛，咱辽宁人的够意思，绝对不掺假。有人坚守岗位，有人不负担当，咱辽宁人靠得住。一场大雨打乱了城市正常运转的节奏，但是这不惧半个身体被积水淹没，仍然坚定逆行赶往医院。面对校园积水围困，沈阳农业大学硬核出动铲车送饭，稳稳保障学生的三餐与安全。这份迎难而上的执着是使命，更是辽宁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人的热血担当，那寻常时刻的邻里帮扶，就体现了辽宁人最纯粹的本心。年轻小伙凌晨冒雨沿街奔走，通知路边车主及时挪车，街道工作人员买下所有青菜，只为让摆摊的老人早点回家。快递小哥车辆因为积水侧翻，途经路人合力将车抬起。这些事儿不大，或许小到不值一提，但这就是辽宁人的热心肠。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看见了能帮就帮一把，因为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辽宁人心敞亮，有人直面风雨，有人向阳而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侵袭，我们辽宁人不抱怨困顿，不沉迷阴霾，始终保持。连日大雨落幕之后，漫天绝美晚霞铺满了辽沈天际，不少辽宁人走出家门，举起手机定格落日的美景，漫步街头重拾日常烟火。所以你看，熬过疾风骤雨，抬头便是漫天晚霞，温柔相拥；闯过坎坷前路，脚下便是宽广辽阔的万里坦途。一场暴雨照见辽宁人的众生百态，坚强扛事儿，热忱有爱，遇事从容，乐观通透，汇聚成最立体最鲜活的辽宁形象。都是讲究人儿，咱事儿上见。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女永远拥有直面风浪的底气，这份属于辽宁的名片。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啊。大家呢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小师傅豆豆啊，来到我现在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大家呢不只是说可以啊看到豆豆，也可以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感谢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为我点赞啊，现在呢这个点赞数量还是挺多的。还有这个冰室睡着的海送出的这个礼物，还有彤彤爸爸也来了，他说哎，今天这个什么上海智能人工大会开始了。如果说我要是在上海的话，这个大会，不过我们寻常人都可以进去，我也一定会去看一看的。我非常感兴趣。还有这个大西瓜刚才呢留言了啊，针对刚才的这个话题，他说到了一点啊，也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辽极黑东北一家亲，有难同当，风雨同舟。那么针对刚才节目的内容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想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话想跟豆豆来说的话，哎，都欢迎您在这个直播间跟我来进行留言互动。暑假已经来了啊，那现在在这个朋友圈，你有没有发现，已经掀起了一场花式的遛娃大赛呢？一般就是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哈，晒哎去哪儿了图片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去新加坡游学了。那这一趟可能2-3万吧，或者呢有的这个朋友呢全家都去迪士尼了，还有呢去什么新疆之旅的啊，然后呢配文都很默契的写什么呢，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见世面。其实很多父母啊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我拼命赚钱，我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物质的需求，然后呢带他去各种高端的消费的场合，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见世面啊，这就是所谓的富养。哎，但是有一个事实挺残酷的啊，你看就比如说像什么网红景点啊，高端的商场，星级的餐厅呢，这都是消费端。那么孩子身处其中就是消费呀，是吧？消费端的不就是消费吗？就是在那儿花钱，然后呢被动的接受服务啊，沉浸在被服务的这种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表象，但是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来不懂得价值感的由来。而真正的世面在哪里？往往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那么很多父母呢对这个富养会有一个误解啊，他们觉得说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啊，带他体验更贵的生活，那这就是富养了，于是呢就无底线的去满足孩子的所有的需求。事实上你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他就习惯了这种消费端的舒适，他没有经过这个生产端的打磨的话，那么这种富养可能是一种提前透支。你看父母倾尽所有的富养，让他们习惯了精致优越，然后也让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都得为他让步付出。我很认同一句话啊，这个消费呢它只能够拓宽眼界，而生产才能够重塑三观。像景区、餐厅、商场，这都是消费的场景，那么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花钱就行了。但是要是在这个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这才是生产端，也是所谓价值诞生的源头。所以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的环境里面， 而是把孩子带着走进生产一线，然后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你看像这个郭晶晶夫妻啊，咱们说这郭晶晶和霍启刚夫妻啊，他们的育儿方式被很多人奉为范本。人本身就是出身豪门嘛，肯定不差钱儿，完全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最顶级的物质生活，体验最精致的人生。但是他们的育儿理念朴素的让人动容。假期的时候呢，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餐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可以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给他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洗车来赚。除此之外呢，夫妻二人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一看人间百态，感知世间冷暖。无独有偶啊，玻璃大王曹德旺对儿子的教育也是清醒且通透的。你看，在他的孩子曹辉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把他扔到最辛苦的生产车间去历练了，从打扫车间、搬运物料，再到专业的切片、洗涤、炉工、掰片，所有枯燥繁琐的基层工序，孩子都得亲身经历一番。你看，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的去了解生活百态。那么浙江有一位父亲的暑期教育也曾经戳中了无数人，他的儿子一顿饭花了20块钱去吃早餐啊，无论父亲怎么说教，这孩子都觉得说你这不太小气了吗？吃个早餐花20块钱怎么了？于是呢，这父亲干脆就带着他去了自己的工厂，让他自己打工赚钱，一根竹子20斤搬一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最终的酬劳就有50块钱。这一天下来，孩子腰酸背痛，浑身疲惫，回来哭了很久。这一刻他才真正的读懂20元的早餐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口头的说教，是让孩子亲手体验真实的人生。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放下娇气，他才会脚踏实地，不虚荣攀比。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看清现实，让他看到价值是怎么被创造的，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暑假，我们把话又说回来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这有可能会滋养孩子一生的格局。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在凌晨逛一次批发市场。凌晨4点的城市，没有灯火璀璨的繁华，却藏着最真实的人生。我们不妨带着孩子早起去生鲜批发市场，或者是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看一看，看一看商贩连夜卸货分拣货物，看无数普通人在夜色中奔波谋生。我们可以让孩子亲眼见证我们餐桌上的一日三餐不是超市里标价的商品，而是无数人凌晨劳作长途奔波的成果。他们会明白，世界不只是有精致的5星级的酒店，还有凌晨不眠的烟火谋生。生活不只有安逸享乐，更多的是平凡人的负重前行。城市里的孩子可以没种过地，但是呢，一定要懂得粮食的由来，劳作的不易，所以可以回乡的时候带着孩子啊，体验一下田间的劳作，带着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摘，让他们知道一粒稻谷、一颗蔬果都要经历4地更迭、日夜守护才能够成熟结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让孩子从心底敬畏生活，学会感恩。

很多孩子也习惯了父母的付出，觉得说赚钱多容易啊。嗯，那么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走进你的工作现场吧。在暑假期间呢，湖北襄阳的一位父亲外出安装空调，人手不足，就带上女儿一同上门干活了。父亲原以为女儿吃不了苦，没想到女儿跟着搬空调、拿工具、拧螺丝、跑上跑下，每天陪着父亲忙碌到天黑。短短四天，女儿就开始主动心疼父亲，体谅家人。你看，带孩子看看你奔波的模样，谋生的不易，这比千万句说教都有用。闲暇之余，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志愿活动，比如说清理一下公园的垃圾，帮扶孤寡老人，参与社区服务。那么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价值感都会滋养孩子的善意，让孩子拥有更宽厚的格局，更温暖的底色。

实说这么多的场景，家里的柴米油盐就是最好的成长课堂。也可以趁着暑假让他安排每天的伙食、打扫家务、核算日常的开支、打理居家的琐事，让他知道一个家庭是怎么运转的，也亲身的去感受一下父母每日的繁琐与不易。或许作为父母啊，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去庇护孩子哈。那么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早早的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节目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啊，进入到了这个豆豆的直播

间，并且点了关注，感谢大家。因为这个手机距离我的手啊还有一定距离啊，有点远哈、啊，看起来这个名字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就一并感谢吧。好了，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爱听好物是鲁詹即食海蜇头，这算是一个解腻神器了，对吧？嗯，那么这个是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那这个真的是夏天的下饭法宝了。嗯，比如说这个到特别热的时候哈，食欲不太好，咱拌点海蜇头吃啊，或者家里边来了客人了，咱们用它整点小凉菜啊，也特别的下酒。听说有人想说，这海蜇头我自己我也可以处理是吧？多麻烦呢，而且处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不好吃。嗯，那么咱们这个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即食海蜇头啊，它是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它不是那种边角料啊，也不是这个牙口不好能吃啊。你可以拌上点比如说什么黄瓜丝啊，木耳啊，啊，或者是洋葱丝啊，你再加点醋啊，香油啊，哎，你就拌吧。哈哈，尿酸值没变化，所以说你看对爱吃海鲜然后呢还怕尿酸高的那么这些朋友来讲的话，这个你就吃吧，可以解馋了啊。一到夏天天热的没胃口，咱整点脆生生的凉快快的哈，来盘凉拌海蜇头，哎，那你一口吃下去很方便的啊，放冰箱里边能存很长时间，夏天囤上几袋呢，你就不愁没有下饭菜了。那么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啊就得以前在这个超市当中啊20块钱，今天呢咱这力度非常大，买5袋送4袋，99块钱，到时候九。使用微信购买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经济会弹出链接，点击之后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大家现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

好，那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雷，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自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1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1年半载，3年5载的、10年8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

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花了。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0.2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吧，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拉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给垒，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

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富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

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3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发酵中药，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方呢？
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

0: 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做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式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1: 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2: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李老师，哎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和特。
0: 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2: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2: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我呢吃了几天这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几年8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儿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2: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跑。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吧，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啊， 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

0: 口的觉得好吧，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可这
1: 是过去走可能都吃力，
0: 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是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
0: 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得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中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

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0.2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拉掉地也碎了，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
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发酵中药，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

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咱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富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呀，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可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效果。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
而工艺上，咱们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

0: 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
3: 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 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那玩意儿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两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又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儿讲，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嘛，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
1: 嗯
0: 嗯，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
1: 嗯，
0: 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它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
1: 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生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嗯， 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3-4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1: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

0: 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啊，
1: 啊，
0: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
1: 嗯，
0: 啊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
1: 明
0: 发
1: 白
0: 酵
1: 明
0: 中
1: 白。
0: 药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1: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儿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儿，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儿，你得有名额。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行，我今年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1: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
0: 嗯。
1: 啊，血压高，吃着降压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1: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1: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1: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嗯。
1: 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两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1: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嗯。
1: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1: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都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1: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1: 对，这一下子我就像发火，看啥都不顺眼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
1: 了。
0: 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
1: 天哪，我就怕冷怕凉。
0: 嗯。
1: 一着凉，就立马就疼，还有我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得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那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1: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1: 过后该犯还是犯，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1: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
1: 对
0: 是越
1: 呀。
0: 来越重啊。
1: 哎呀，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1: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得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它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呀，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1: 对
0: 所以
1: 呀。
0: 说，要想从根儿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两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 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

0: 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
1: 对，
0: 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他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儿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儿，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1块钱1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厂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
0: 嗯。
1: 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儿、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
0: 那
1: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是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
0: 是
1: 跟
0: 啊，
1: 我
0: 是
1: 说说你用上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啊。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呢。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
0: 哦。
1: 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我记得那会量是135的85呢，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啊，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儿，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该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发酵中药，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
0: 对
1: 真
0: 呀。
1: 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

0: 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这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吧。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

0: 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九几年哈，实际上呢，在七八十年代，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呀、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1: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啊，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儿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也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哎，居然还能跑了，你看这。
0: 这 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
1: 真没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吧？
1: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所以这次啊，我得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而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
1: 是
0: 我
1: 的。
0: 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7。

0: 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1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1年半载，3年5载的、10年8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 者，我们要

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0.2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拉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
老人就哭了，说：“孩子。”

在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发酵中药，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

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啊，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

0: 一直在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三十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3: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 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说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缩小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0: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儿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 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

0: 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
2: 中药胜过白中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0: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1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1片，你得有名额，得咋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你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3: 啊，
0: 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3: 哎呀，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3: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都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 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3: 对啊，
0: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

0: 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儿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订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4: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4: 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4: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

0: 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
1: 是。
0: 跟我说说你用上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吧，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1: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我记得那会量是135/85呢，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哎呀，对呀，对呀，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1: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儿，真是没工，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

0: 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说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哎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吧。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

0: 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儿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所以这次啊，我得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而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
0: 是
1: 我
0: 的。
1: 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 四季更迭，感知冷。

0: 气象早知道。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30度，市区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30度，市区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低谷不是成长的中断，就像一首歌里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那些一连串的高音，而是忽然安静下来的那一两拍，那几秒空白是情绪在沉淀。那些你觉得自己一无所获的日子，说不定正是悄悄扎根的时刻。美好一天从蓄力开始，周一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魏华雄决斗老怪司徒志。魏华雄的武功果然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逼得老怪体力不支，连连服食神仙丸。这个东西不能多吃，就算他毒瘾很大，可是连气儿吃了十来丸，他身体受不了了。这时候老怪跟疯了一样，他这种打法就是要与魏华雄同归于尽。他们俩这一玩命，使得群英会在场的这些侠剑客都提心吊胆，气都喘不过来。那么打到此时，众人还看不出来这二位到底是谁能胜谁能败，谁能生谁能死，说不定就转眼间有一位就倒下。那么倒下的是谁呢？猜测不出来。可就在这时，在统领府上厅门外走来一人，这个人没往里边进，而是手里边拿着个木杆，就站在上厅门口了。可是就这位往上厅门这一站，把老怪司徒志就站输了。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就来个人往这一站，这老怪就输了。哎，对，因为老怪打斗之时，他的眼光就往上厅门这一扫，他那心就呼噜一下子，哎呀，他来了。主棍这老头啊，上中等身材，胡须都白了，白净的面皮，两个大眼睛很有光亮，不过这个眼神呢有点发直，穿着一身灰色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裤褂，灰中衣，薄底儿的云鞋，肋下也没刀没剑，你要谁一看都看不出来他是个练武术的。可是老怪却一眼认出，这就是几十年前到他云南大鹏山与他决斗，最终一招将他胜过的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原来是魏老剑客赶到京城，到了群英会会场。要说起魏老剑客来，他在十几年前双眼被烧瞎了，要不他走到哪儿啊，呼唤都给

0: 的领刀，可是后来呢，他用泉水洗眼，那个泉水呀、啊、是药泉，他又配食了一些药，这个眼睛就恢复了一些，不过还是没有恢复到常人那种程度，就好像是那个高度近视啊，或者散光啊，反正你看什么呢，看不太清楚，但是要走路，那还是可以的。说北京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都了解。自己的儿子怎么跟胡雪松要为仇，他也都清楚。说起他儿子来，他的内心呢就特别矛盾。说儿子还活在世上，对他是一种安慰，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嘛。但是儿子活了以后，又要杀武当的人，又要杀胡雪松，把这些人视为仇人，招来祸患，因此他忐忑不安。那么他也了解申公泰等人操纵着群英会，想利用绿林打绿林，最后把绿林道给压服了，他不由得有几分担忧。可他暗中观察，一看胡雪松这个人不愧为大侠，可以讲叫受命于危难之间，现在绿林道就要成了一盘散沙，你连武当少林这些人都难。他在暗中瞧着，见胡雪松胜过金毛狮王司徒烈后，要斗那老怪，他就找了一名武当派的年轻侠客，把胡雪松叫出来了，引到殿房里边，他也没说自己是谁，就往里进招，了解的招数，说跟老怪动手，他把老怪胜过一招，但是他也知道老怪极为厉害，回到自己家乡以后，几十年来他在琢磨老怪的招数，甚至把老怪当时没有用出来的招数，那是一位武学大家呀，岁数又不大，你一教他，他马上记住了，一看他哪招躲得不利索，又反复的呀演练一番，哎，通过这件事情也说明了魏东川对于胡雪松娶了他儿媳妇这个事儿就有所谅解，那说过去老爷子那嘴上不说也耿耿于怀呀，那么现在他一看儿子阿斗司徒志是久战而无下，为儿捏把汗，哎，他就出来往上厅门这一站，这是一种精神战术，老怪司徒志正好一眼看到他，那脑子轰的一声，他是一愣神儿，正好魏华雄一劈空掌，这掌力奔的胸口而来，他想躲来不及了，掌未至而掌力已到，就听掌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咣当，老怪没摔倒，可后背撞墙上了，把他震得胸口一痛啊，噗，这口血喷出来，整个上厅死一般的沉寂，过了约有十几个数的时间，掌声雷动，为魏华雄喊好，再看魏华雄是扎杀被绑，傲视之老怪，嘴上不说，那个意思很明显，让老怪再过来，不服可以接着打，那还打啥呢？老怪这一吐血是万念俱灰，心想今天我不是败在魏华雄手下，我是败在他爹手下，人们都说他爹瞎了，这哪儿瞎了呀，他瞎了自己能来吗？现在也别说我吐血了，我不吐血我斗他们爷俩我也斗不了，看来我司徒家此次来中原是孤计不足，白白丢人，走吧。老怪这个人他倒不巴结申公泰，因为他也不想做官，他只想在绿林道成名，那成不了了就走，他抬着受伤的儿子，带着孙子儿媳妇身为没跟着
1: 这一家人是灰溜溜的离开京城，
0: 喜悦

儿子取胜了，而且儿子战胜老怪，是为武林界撑了腰。老怪现在一走，申公泰还使用什么人来镇压绿林道啊？哎呀，我的儿啊，多年我儿转恶向善了，太好了。不过我没有必要在此处与我儿见面，我归隐多年，何必在此露面？我还是走吧，回家等我儿去。魏东川他是高高兴兴，并不知道他父亲暗中帮了他的忙，他认为是凭着自己的武功把老怪给战败了。他一看众人都投向赞许的目光，他更加得意。这时候他一甩头，两眼逼视着胡大侠胡雪松。胡雪松一听此言，浑身就一震呐。他本来打算就称魏华雄帮了自己这一下斗败老怪，为武林界争了光，我呢跟他友好的呀谈几句，我们两个如果能……可还没等自己说话，人家那面已经下了战书，三天内要杀自己。胡雪松这个人那也是外柔而内刚的人，一听此言他点点头，魏剑客，三天内我是随时奉，还要跟胡雪松玩命，那这可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魏华雄他这一走，胡雪松等人也就准备离开统领府。这时统领府的大总管葛志彪来到他的主子是内外已经准备好了数千军卒，再者统领府有很多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侠剑客，那么绿林道有些侠剑也被他们拉拢了。魏华雄和胡雪松这些人都是跟官府抗衡的人，那何不借此机会把他们就围在这儿，将他们杀死在统领府之内。哎，葛志彪是这么想的，他一提示申公泰，但申公泰微笑着摇摇头，哼，不必了。葛志彪一听他这话，哎呀，申大人怎么这么宽怀仁义呢？就这么放他们走了？纵虎归山必是大患呢。原来申公泰的打算是更加歹毒，本来他就准备下令把，哎，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说表面上啊是把大家都放走了。哎，有些人呢还跟他实力打招呼，这咱不一一叙述，单说武当少林许多门派的侠剑客陪着胡雪松来到胡氏父子临时住的店房，大家是同时表态说魏华雄要跟您和好，那咱们愿意跟他交朋友。如果说他以武术想强逼人动手，胡大侠我们站在你这一边，真他敢伤您一根毫毛，我们就跟他拼命。胡雪松对众人是极为感谢。哎，这时有人呢也劝胡雪松说，避其锋芒吧，既然咱不想跟他为仇，那你就先回苏州，想那魏华雄他不至于追到苏州去吧。礼节信义使什么手段把他整死都行，不管是明着暗着出其不意把他废了，何必坐着等他让他向咱们出手啊。胡雪松也不同意这种做法，你看这个劝那个说，大伙儿都出主意，他的妻子手下他也绝不反悔。现在玉芬儿那心呢都要碎了，一面是过去的前夫，另一面是自己心爱的丈夫，真不愿他们俩再见面，那更不想他们俩死一个。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无力劝阻他们，也只能等待。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说魏华雄，他来到北京外城一家店房是养精蓄锐摩拳擦掌跟着他，可是他们这两个爹
要玩命，这胡欢自然陪着自己的爹爹，那玉流星也就跟他爹来了。到了店房以后，玉流星和申双双都竭尽全力在劝阻魏华雄，他不听。他跟女儿和申双双说：“哎，活到现在，我自觉的才悟出来人生之真谛。双双啊，说过去我真有些讨厌你，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世上除了我的父母，除了我的儿女跟我心心

0: 相爱之外，也就是你与我相近了，那么我就不应该拒你于千里之外。此次我杀了胡雪松后，我就带着你领着女儿咱们归隐，永不出师。这两位一听啊，谁也劝不了他了，那没办法了。玉流星和申双双就来到另一个屋子相谈。到这屋，玉流星这眼泪又淌下来了。
1: 你说哥怎么办？你还没完，那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好主意呀、啊、让他两边化解？
0: 申双双闻言摇了摇头，眼圈发红。哎，小楠哪，要说过去可能你也恨怨我，我看你也不顺眼，现在我们都是为你父亲着想的人，我想我们都劝不了你父亲了。最终你父亲不是被人杀，就是杀人后再被人杀。孩子，我现在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拯救你父亲，可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
1: 你说说，只要能救我父亲，我肯定会同意的。
0: 申双双伸手打怀里边拿出了一丸药，
1: 玉流星一瞧，这是什么呢？
0: 这是我陕西申家祖传的化工丹，不管有多么高深武功的人，只要把这药一吃进去，过不了多少日，他这一身武功就化解没了。那么说吃进去的第二日，他那个武功就开始消退，浑身就没力。现在我想要想让你爹不和胡雪松拼命，就是把这个药给他吃进去。
1: 玉流星一听是两眼发呆，那如果我爹要没了武功，他有那么多的仇人，他们要害他怎么办？
0: 据我所知，虽说他仇人很多，但是那些仇人都是被你爹逼的。如果你爹真要没了武功，我们陪着他到你爷爷跟前，那么哪一位又敢在你爷爷的跟前害你爹爹呢？表面上看你爹爹武功消失，其实你爹却能颐养天年，到那时我陪伴着他，我伺候着他，我觉着那是最好不过了。说这话，申双双眼泪又淌下来。
1: 那如果要能救我爹的话，我倒不反对给他吃化工丹，可孩子，我却不能给他吃这个药，因为我给他吃进药，一他提防我不容易吃进去，再者吃进去了他武功化没，他会记恨我，他就会不要我，那样一来我反而受不了。如果你要同意给你爹吃化工丹的话，你给他吃进去，你是他心爱的女儿，即使他武功化没，过后咱再跟他解释清楚，我想他不会怨怪你。魏华雄下进了化工丹，第二天早晨一起来，魏华雄提气时就感觉气上不来，他心中烦躁，心想怎么浑身没劲儿呢？魏小楠在暗中看着他这个反应，推门进来，趴在附近，就这么化解没了吗？可是看着自己的女儿，他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唉，算了，我这一生，武功给我带来了声誉，武功也害我不浅。”说既然化了就化了吧，有女儿在我的身边，夫复何求？魏华雄也就不能找胡雪松拼命了。三日后，胡雪松那边也就知道了，魏华雄离开了京城，回归山东泰安去看他父亲。那么说，瞿英辉到此就真正的结束了，一场凶杀恶斗也就化解了，申公台那面也就没有找机会害武林志士。那么说过了多少年呢，人们还在谈论说那个鬼剑，这个桀骜不驯的魏华雄武功又恢复了没有。 这始终啊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铁剑流星说到此就告一段落。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陈记》，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5: 结束了连日的降雨天气，锦州市也正式进入了
4: 均有增长，免签政策的长尾效应持续显现。目前正值暑期，也是全年入境游的旅游旺季，入境游客主要来自泰国、加拿大、美国、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瑞士等国家。
5: 此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棋盘山景区临时闭园休整，工作人员连日开展全域环境清理、设施检修、湖面保洁与园区消杀等修整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棋盘山景区已经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4: 7月18号，2026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延吉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团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随队。
5: 近日，优享龙江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西站驶出，旅客走进车厢，仿佛踏入移动的烤肉文化博物馆。在主题讲解区，烤肉推荐官声情并茂地讲述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从严苛的选肉标准、火候的精妙把握，到不同部位肉的口感差异与最佳吃法，都让旅客们听得津津有味儿。以车厢为媒，把地道烟火味儿装进旅程，为黑龙江暑期文旅增添了别样的出行乐趣。
4: 盛夏时节，山东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
5: 至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

0: 值。
1: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0: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17，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2: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上一周啊，你看有好几位农民朋友要卖家里边的这个家里房子啊，现在闲着的好几处呢，有门市啊，有这个平房，也有楼房，谁用呢？想租想买都可以。还有的朋友说呢，我家里面啊需要照顾老人的护工啊，有的是卧床的，有的是呢能走，需要有个陪护的，给做几顿饭的啊，您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
1: 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2: 现在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通过抖音平台直接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对，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为您播出一次。
2: 如果您说我希望我的信息多播两天，行不行啊？
1: 嗯，有办法。
2: 哎，第一种办法，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1: 对，另外两种方式呢，就不提前了啊，提前多伤感情啊，是不是？另外两种呢是挑战类的，一个是啊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我们呢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这个信息免费给您连播5天。
2: 还有呢就是不管3期2，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1: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出伏的第6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看到呢已经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下面呢逐一的来接通一下。同时呢提醒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7:40，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来问候一下，尾号是4533，你好，这不是？
3: 是
1: 啊，锦州会意向教你。
3: 曹家屯说。
1: 嗯，好的。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3: 是
1: 150-4260，尾号是4533。好的，
4: 啊，
1: 早7:30，
4: 啊，
1: 到晚五点啊，好的，早7:30到晚五点工作，
4: 啊，
1: 年龄要求在
4: 60岁以下，
1: 啊，60岁以下，嗯。不告诉你101号，嗯，月薪多少钱呢？
4: 月薪2600，
1: 2600
4: 没有休，
1: 啊，没有休息哈，嗯，
4: 对，
1: 好的，联系电话是本地号码吗？
4: 对，是我本人。
1: 139-4163，
4: 正在恢复中，
1: 正在恢复当中。
2: 就是您要是找这个家政人员，主要是解决三顿饭的问题是吗？
4: 对，三顿饭收拾收拾屋。
2: 三顿饭收拾收拾屋。你要说光解决三顿饭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有更经济、更方便的方式。
4: 我饭呢？
2: 送饭的，嗯，您可以联系下社区。
4: 送饭呢？现在啥呀？

0: 在这个比尤特超市这儿附近。
1: 花园里，
0: 啊，重庆路与徐州街交叉路口的地方。
2: 重庆路与徐州街。
1: 重庆
0: 啊，不，
1: 路，对
0: 不
1: 吗？
0: 是重庆路，不是重庆路，这个是叫
1: 小区叫什么名字？
0: 洛阳路，洛阳路。
1: 那这你这重庆路、洛阳路可差多了啊，差得远了。
2: 对，
0: 对，
1: 小
0: 我
1: 区
0: 是
1: 有，
0: 在洛阳路这
1: 你这有小区的名字吗？
0: 小区就叫花园里，
1: 那就花
0: 我
1: 园
0: 们
1: 里小，
0: 这个对，
1: 那还是花
0: 对，
1: 园里吧花园里交易
0: 对，
1: 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0: 是，
1: 139，四零六二，
0: 7203。
1: 七二零三，139-4062-7203。好，您这个两条信息都记好了，那还有别的要求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好
0: 二位
1: 的，
0: 主持人。
1: 哎，好，我们再会了啊，哎，好，
0: 哎，好的，
1: 好，时
0: 好
1: 间来
0: 的，
1: 到了7:16:56，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再次强调一下，热线电话我们接到7:40还能接听23分钟啊。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
2: 啊，我们查了一下花园里小区，它不在洛阳路上，它是位于临河区广州街和解放路交叉西侧西南方向，大约130米处。
1: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位置吧，这个一定要说准的哈。
2: 对，大家尽量可以说一下街路啊，这样呢比较方便大家来找啊。
1: 对，街路要是说不准的话，哪怕说一个小区的名字也行啊，是不是？
2: 对，花园里。
1: 对，
2: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
1: 好，这位朋友的尾号是5881，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那主持人，
1: 你好。
3: 哎，我有个新装修的车牌，向我卖出租。
1: 要出租车牌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这个车棚的位置在哪里呀？
3: 在安和里。
1: 车棚在安和里，面积多大呢？
3: 150多平。
1: 150多平米，这个出租的话，里面都有什么配套设施呢？
3: 那个空房子，他能做补课班、麻将馆啥的
1: 可
3: 那
1: 以
3: 一
1: 做
3: 系列
1: 啊，
3: 的。
1: 可以经营使用，
3: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租金多少钱呢？
3: 面100来，
1: 可以的
3: 看看。
1: 最好有报价，那有报价它不是好出租嘛？大家听完之后感兴趣嘛，对不对？
3: 那个5万块钱。
1: 年租5万，好的，
3: 对。
1: 好。
3: 然后还有那个普通自行车也出售。
1: 另外一条信息咱们稍后说啊，先把这个补充完成。可以经营使用，年租5万，联系电话是本地号码吗？
3: 对对对。
1: 130-4268。
3: 5881。
1: 尾号是5881-5881-1304268-581，这是关于车棚的信息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出售家中的旧物都有什么呢？
3: 自行车，
1: 几成新？
3: 有8成新的，有6成新的，
1: 哎呦，2台呀，
3: 好几台呢。
1: 就是当年经营这个车棚的时候有不要的，然后咱们就可以收回来了，是不是那意思？
3: 不是，都是个家人骑的。
1: 多台自行车，然后呢是新旧程度不一，
3: 对，
1: 就是看车到时候报价呗，
3: 对，
1: 新旧程度不一好，这个交易地点在哪里呀？也是在这个安和里这儿吗？
3: 对，安和里，对对对。
1: 安和里交易。好，电话是130-4268-5881，对吗？
3: 对，
1: 您这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吗？
3: 对，我第一次，
1: 这台里有要求，第一次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尤其是要出租和出售多条信息的，要唱首歌。
3: 咋不会呀？
2: 朗诵一首也行。
3: 没有爱好我。
1: 没有爱好，那得培养点爱好啊！家里那么大产业呢，自行车都好几台，是不是？下次可以准备准备，好不好？
3: 行，下次。
1: 哎，好的，
2: 好，
1: 祝您生活愉快啊！
3: 好嘞，
1: 哎，我们再会，家里有多台自行车啊，新旧程度不一样啊。交易地点呢是在安和里，谁需要的话呢？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咱们说 骑车出行啊，绿色出行呢，还可以锻炼身体。
2: 哎，
1: 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13042685881。
2: 在锦州啊，你可以，你看现在这个路修的是越来越好了，你可以呢沿着滨河路啊，可以去很多地方啊，都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哎，一路看着景儿，哎，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1: 没错，好，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3726。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钟磊，早上好。
2: 哎，
1: 还有刘旭呢。
4: 哎，对，还刘旭啊。
1: 哎，
4: 大的1000过点，那个小的也有800多斤，刚下小牛犊，转不过来了。我老是100来岁了，
1: 啊，
4: 我还得试不过来了，我就差一半卖了得了。
1: 啊，体重是800到1000斤是吧？
4: 对对对，
1: 800到1000斤两头，嗯。然后售价大致的有估价吗？比如说论斤卖呀，还是论整头卖呀？
4: 然后卖的话，这两头牛也就是27000-28000吧。
2: 嗯，
4: 得了，
1: 那就是共售两万，
4: 带牛犊，
1: 共售28000元，带牛犊是吧？
4: 带一个，
1: 带一头牛犊啊，一头牛犊，然后呢，共售28000元，可商议，
4: 对
1: 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共售2.8万，可商议，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4: 在城北流水。
1: 啊，城北流水村。嗯。
2: 去流水村吃流水席。
4: 对对，有大吉，里面20吉。
1: 啊，好，电话留您本机号码吗？
4: 本机号码
1: 157，1426。
4: 3726
1: 157-1426-3726。好，您这个信息记好了，还有别的内容需要补充吗？
4: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了，主持人了。
1: 哎，
2: 不
1: 客
2: 气。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本来还想难为难为您，让您唱个歌来着。好，那就先说到这儿。
4: 下把的，下回的。
1: 哎，好
2: 好
1: 好
2: 嘞。
1: 哎，好，
4: 好嘞，好嘞。
1: 挂断了啊。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0807。你好，这位朋友。
5: 那个出租房屋。
2: 出租房屋，平房、楼房在什么位置？
5: 平房，在广西古塔区广西街3甲27。
1: 稍等啊，古塔区。
2: 广西街。
5: 广
1: 西街
5: 3甲27。
1: 3甲27号。
5: 带3相电，72千瓦。
1: 有3相电，72千瓦。
5: 面积60平米。
1: 啊，60平米，嗯，
5: 对，价格面议，
1: 嗯，价格面议，那年租就多少钱呗，是不是？
5: 价格面议。
1: 啊，好。那还有别的补充吗？没有的话，就留一下您的联系电话。17624160807，17624160807。好的，您这信息也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
5: 好。
1: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这位朋友。嗯，
2: 好的，
1: 嗯，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24:55，热线电话继续开通当中，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
2: 哎，你看这屋里开花姐姐说了，我赶紧的，我看一眼，我再上钟磊直播间去
1: 啊，上我这儿来了。他说啊，刘旭、钟磊啊，你们好，我又跑这边来了。
2: 感谢恩典啊，赞了我们这个花生的足球员视频号1000次
1: 啊。这个郎郎啊，也来给我们，给我们干嘛呢？来帮我们标地理坐标来了。刚才有一位小姐姐说到这个家里的。这个
2: 花园里，
1: 花园里，他说哪儿呢？其实就是八一公园那儿
2: 啊，
1: 啊，就那个位置啊，
2: 嗯嗯，八一公园附近。
1: 对，
2: 嗯，你看这个季节，现在今天是出伏第6天了，是不是？
1: 嗯，
2: 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假期6娃不知道上哪儿去呀？
1: 嗯，
2: 既想呢避开拥挤的人潮，还想解锁高质量的海边亲子时光。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福利了。
1: 嗯。
2: 天热没关系，6娃咱有好地方
1: 啊，
2: 去秦皇岛黄金海岸、沉浸式玩转。
1: 嗯，
2: 7月25号，今天20号， 周五呗。
1: 哎，对，
2: 二一啊，周六，
1: 周六，
2: 周六，
1: 嗯，
2: 两大网红景区，
1: 带孩子上海边玩去。嗯、
2: 四钻青蛇住宿，
1: 对，
2: 明星现场演出，
1: 对，
2: 专属亲子社会实践的机会，一站式承包全家人的完美盛夏假期。
1: 嗯，
2: 这七月下旬正是全年最黄金的看海时节。而且呢，这次行程是一站式打卡两大

0: 王牌亲子景区，风格还互补，玩法还丰富，承包您全家两天的欢乐时光。
1: 对，
0: 周六周日吧。
1: 啊，
0: 第一站呢是于田七里海度假区，主打一个沉浸式滨海美景和梦幻夜游风光，堪称是海边的童话秘境。这里边呢是万亩湿地，风光旖旎，非常适合亲子漫步拍照休闲放松。白天呢，贴心的是什么呢？这次行程啊，包含景区自费网红小火车项目，轻松畅游全园，不用您徒步奔波，由我走。
2: 是美菱牌的，容积是在185，然后使用了有6-7年，放了2-3年。
0: 位置呢是在南山果树农场大架山，有七星果、山楂、银白杏等各种果树1000株左右，林道水电齐全，长期的使用权。
1: 54913104167549。
0: 接下来是出售楼房，爱一方楼上12层，也就是我们现在新闻媒体集团的这个对面前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挑战答题，还有一种呢是不管3021才艺挑战。
1: 对。好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42了，热线电话部分我们就不能再接听了啊。
0: 本溪东部、丹东、锦州、阜新、铁岭西部、葫芦岛地区以及黄海北部的沿岸海域，局部有大雾到浓雾，能见度在200到1000米之间。
1: 对，从我们这个这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30度，市区临海易县29度，北镇20度。
0: 92年，
1: 92年，
0: 锦州市是1992年9月23号，
1: 对，
0: 经济台开播，
1: 经济广播923嘛，
0: 对，
1: 这立派啊，您也是见证着我们广播的一步一步的向好转身啊，然后向未来。
0: 现在我们是借助互联网了，有了画面，
1: 对，
0: 还可以直接和主持人来互动。以前互动只能是热线电话，现在可以在抖音，可以在视频号。未来还可能会在
1: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嘛呢？打开手机开温看这个微信啊。那么在微信当中呢，您就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0: 都可以，
1: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您现在可以直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看锦州的晚报，七袋得花280块钱。
1: 对，
0: 今天给您省了80多，折算下来一袋才20多，比您自己买这个生牛蹄筋回家那卤那划算多了。再说现在牛肉多贵呀，牛蹄筋啊。
1: 那你回家自己高压锅还得压，压出来那味道吧，还不得有人家那好吃呢。
0: 对呀，而且你还得买各种香料。
1: 对，
0: 你还得守着这个0934-0511。
1: 好，继续来啊，刷新一下啊，这位朋友的信息要来看一下啊。
3: 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
5: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